0: 谢谢，来，我们可以站一排啦。你们是同学吗？啊，不是，是一个小学的。
1: 啊，
0: 哦，是一个小学，看得出来，小学对这个戏曲的传承、传播以及黄梅戏的这个传播很支持，是不是？你们每周都是有学习这个课吗？
1: 是的。
0: 哦，太好。
2: 给你们校长、给你们老师点赞。
0: 点赞，真的太棒了！从娃娃抓起，
3: 我们给
0: 七个小萌娃，七仙女儿，这咋整？
3: 对，萌萌的。
0: 太萌了，那就七个元气盟主吧。
3: 好，请小朋友们走到
0: 来
3: 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0: 注意裙子哈。
3: 元气盟主，七个小盟主。
0: 可爱的一排，太可爱了。
4: 我们想对老师说，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好好学习，以后把安徽这个黄梅戏传承下去。

0: 很好，那个刚才他是这个这个马老师他演的时候当初是一个双二八的一个过门
1: 哦，
0: 啊，反复了一遍才开始唱，
1: 所以他刚才
0: 就按照那个调度，
1: 哎，
0: 感觉一听又到了，哎，及时调整过来了，这就很好，
1: 那你的临场应变能力已经很强了，已经很不错了，
0: 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一种进步。你已经应对得非常好了，给你点赞啊，宝贝儿啊！
2: 谢谢老师，
1: 没关系。
3: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嗓音条件非常好啊，
0: 对，
3: 很多收音我觉得很到位，
1: 是的，
0: 很好。我建议给孩子元气盟主。
3: 那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上台的时候有点偏差，很正常，下次加油。

0: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老师。
0: 嗯，哎呀，嗓子非常清亮哈，音色非常好听，但如果能更注意音准就会更好了。嗯，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优点，就是虽然嘴张得不大，但是吐字非常清晰，
2: 是
0: 这一点非常好。
2: 嗯，那我们给他元气盟主。
0: 好，我觉得
2: 怎么样，二位老师？
0: 可以，
1: 谢谢老师。
3: 好，可以。
0: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2: 元气盟主，谢谢你。
0: 好。
1: 嗯，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0: 好的，谢谢。哎呀，我觉得他就是也很灵，跟他说话筒，因为他在做动作，然后话筒就离得远，
1: 习惯
0: 收不到声音了，然后提示他一下，他马上就知道对着嘴唱，不错不错，还是再接再厉，以后更好的。那我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怎么样？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慢一点，谢谢你，也祝贺你。
3: 我来到戏曲大会上，我觉得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自己表演自己的特长。

成了。

0: 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哈。说两点啊，一个是一头一尾的甩签，再一个就是中间那个这个弹舌的地方一定下来要加强练习一下。他原唱是嘚儿我的把套啦，嘚儿我火把套啦，还有哗哗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一定要练这个哈。这个在表演的时候再松弛一点，这个农民看着锄头下地，或者走啊，哎，松弛一点，好不好？
1: 好，二位老师，让我们给他什么专属徽章呢？
0: 元气盟主，
2: 元气盟主。
1: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这次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很开心。

0: 好，谢谢你的表演，小朋友。
1: 谢谢。
0: 扮相非常漂亮，嗓音也很洪亮哈。学了多久了？
2: 学了一年。
0: 非常不容易。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专属徽章呢？
3: 元气盟主。
0: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你，
0: 谢谢小朋友。
2: 我得到这个纪念徽章，我很开心。
0: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3: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4: 对对对，
3: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3: 再见，
0: 不见不散。

0: 上哦，
1: 再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战之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声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家，四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拜见八姑。
2: 叩陈八姑，你是何人？
1: 王玉丽。
2: 王玉丽，这位当初我爱你才吗？才将女儿许配于你，又哪一天得快了你？难道连一生有你都教不得吗？
1: 女不教，就怕当不起这个称呼。
2: 畜生！你将女儿无故凌辱，使劲带着口吃狂言，他到底与何过错？你需要还我个道理。
1: 要还道理不难，你先带女为夫。
2: 带女为妻？哼，我带她为妻，难道我养她不够老吗？
1: 满世子养她够老，就是把她另娶豪门，我王玉玲绝无异议。
2: 你用我写血书过来，
1: 带我来写。
2: 慢慢走，做娘不开口，侬滚！你家像我女儿乃是名门之女，岂容你要去就去，要退就退？如今你还请道理便罢，要是还不请道理，我气恨少你。
1: 好，你去困来。

0: 尽管如此，这样双方爬说之事，我今天永离不得。
1: 啊，那汉家
2: 听家哥，我为官之身，阿懂得三从四德，
0: 岂有不孝？
2: 出家
0: 从无，
2: 出家
0: 从
2: 从父开玉来，侬帮我说说。
0: 那。
2: 媳妇姑娘家到王家，有规有矩，有道有理，随时有啥个事情做做，催着王家，爬着王家，累弄不着当。

失踪，家道忘家。如今王玉玲是此地领走，指望弟弟为累，与女儿深怨结仇。谁知道弟弟开口人马，举剑就杀。

0: 到底又是做错，你总该自个明白。女儿就是死，也要死得个瞑目。
1: 你去，快来！
0: 小子啊，可是啥东西啊？哎呀，不不，这是一封情书。
1: 情书？是不多年了，还有点下苦啊。
0: 哎呀，不不，是我这位做出这种无耻之
1: 事，根本哪个弄得清楚呢？
2: 老夫人，真是家亏得过必进。
1: 哎。好的，别这个，丞相，我快点来治病，我过来。啊，好的，别这个哦，
0: 好的，别这个。
1: 老天菩萨保佑，情书别寄在高飞。

0: 把他们捆捆打不动的。听家公侬捆动不动。
1: 我看的基不动，你上谁家的全逃了呢？禀素世家，难道是丁有准一位假的不成？
2: 丁有准，
3: 丞相，小姐，
1: 丞相，大胆先兵，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
3: 老爷，不是你，还婉冤枉啊！
0: 丞相，你仔细想想看，小家东西是侬管的。但此方度原我只管逛上去。
3: 老夫人，小姐侧过那厅，是我与沈妹夫替小姐送上的。那只牛庄园我明明放在庄里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了在姑爷手里。
0: 哎呀，白灵啊，侬个只牛庄园中啥地方来的？
1: 那天花烛之夜，孩儿从房门口拾得的。
0: 花烛之夜从房门口拾得。我这次呀门是我关的，只有丞相沈马步三个人都不困境，可都是奇怪的呀。
1: 李欣，与我李正沈马步来问话。
4: 是
1: 沈马步，你可曾受这只玉钻同这封书信吗？
0: 小人不知情，不知情。
1: 我问你神受不神受，不问你知情不知情。
0: 啊，这只玉钻我神受，是你家小姐的这封情书，我不知情。啊，不神受，不神受。
1: 好一个大胆的沈妹夫！一封平常的书信，你是从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你还官谁不知情吗？
0: 小人实在不知情，实在不知情。
1: 早是不早。
0: 哎呀，冤枉，冤枉！
1: 你是孤身不走。
0: 我走，我走。哎呀，这都是孤爷公子出的主意呀。这一趟困中你家小姐，求情不得，怀恨在心，要不偷得你家小姐的笔玉钻，他写情书一封，叫我连同玉钻丢在新房之中，又一家王公子的上，好拆散这一段姻缘。老爷，这一切与小人无关，就大老爷饶命，饶命。
1: 沈妹夫，等下去。
0: 老爷，老爷，老爷。

虚派王家，想不到这个女人如此灵手，为母几乎有冤屈了你，真不叫为母痛。

跪下来，这人啊，起来。

仰慕。岳母，你且起来，多谢岳母。

0: 同伙，还请母亲再去相传。
1: 阿玲啊，
2: 媳妇都娘爷娘的闲话，我不肯听，而不然我也不会听着，祝娘福气倒霉。
0: 母亲，你去相传，娘子一定会听的。
2: 福气倒霉，
0: 当真的不去？
2: 福气么是个福气，
0: 也

0: 和尚做不得个，我去打打煤块，多谢母亲。小大娘，我个心肝宝贝。
1: 娘子，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
0: 根本侬自家来送。

该是新牛，媳妇度娘侬是我该是白牛，虚心虚白都是牛，老太婆上班的那两块牛，媳妇。

反肯夫妻哦，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婆。

0: 母亲，孩儿乃是天子门生，万岁女婢钦佩的辛苦状元，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呀？
1: 啥个天子门生了辛苦状元，老婆都要认不着
0: 这。切，这，哎呀，母亲，这是使不得的。哎

今日之事既往不咎，只要你们夫妻莫把休结牢，也就死了。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王燕主演的京剧《穆桂英挂帅》。

0: 去一往而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伴

0: 工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胡人激动秦阳中，
1: 寇准求见，
0: 宣他进宫。
1: 遵旨，寇准进宫啊！
2: 领旨。寇准见驾，不慌万岁。
0: 寇卿平身，
2: 万万岁。
0: 一夜进宫何事？
2: 哎呀，万岁呀！只因西夏兴兵造反，边关守将连失三城，再若迟延，变了危矣。
0: 边关告急，兵不往强，为何不来启奏内侍？
1: 奴婢在。
0: 速召王强进宫。
1: 王强进宫啊！
2: 领旨。

0: 民之藩王，犯边境，王强家族孟东人。臣王强进家，愿我之万岁。
1: 王强，
0: 臣
1: 藩王范宅连夺三城，边关告急，你为何不奏与寡人知道？
0: 臣妻万岁，小丑跳梁，虎牢甚虑，相识藩王府库空虚，金发大兵，不过为榨取金箔而已，只要予以财物，那藩王也就不战自退矣。
2: 王大人此言差矣。
0: 何差？
2: 像那藩王年年羞愤被诬，居心叵测，此藩进兵已在中原，

0: 依臣看来，万岁必须速发大兵征剿才是。
1: 从卿所言甚是，但不知命哪部大臣挂帅征讨？
2: 是挂帅之人，
0: 非让家将不可。
1: 这家将。
3: 臣启万岁，降纳杨家，自太君辞朝之后退归临下，冷淡朝廷，焉能其用？
0: 不然，不然，并非杨家冷淡朝廷，
3: 难道是朝廷冷淡他杨家不成？
1: 是啊，寡人何曾冷淡杨家？口亲何时此言？
0: 哎，万岁永存。

0: 王亲所言甚是，但不知闽何人挂帅前往？
1: 这挂帅之人有、
0: 是哪一个？
1: 臣启万岁，老臣府中现有一人，文武兼备，若能挂他为帅，必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只是此人与老臣有些个瓜葛，不敢起草。
0: 为国求贤，不必内亲，速速走来。
1: 就是臣子王伦。
0: 王伦，
2: 将们何时为可效量？只是三军统帅非比寻常，一臣之间，万岁何不斩下绑分，广聚贤才，教场比武，胜者为帅。
0: 好，依亲所奏，此事遂命二

0: 亲执掌，安排教场比武，待寡人亲选良才，你二人速速安排去吧。
1: 领旨，正是。为国求贤当精神呐，
2: 此有安邦定了国人
1: 啊，愿如此。

0: 阿提提万岁引爷宣召，不知有何军情大事？
1: 我儿有所不知，只因藩王造反，朝中无人挂帅，为父保举我儿，
0: 带孩儿前去上任。
1: 慢来慢来，只是万岁还要亲到教场观看比武，我儿若能夺得魁冠，这帅印之位自然是我儿无以去了。
0: 为使孩儿夸口而定道，大话盖听，取时无我双而提剑灯。先不须发誓上官，纵然有那三头鹿逼的儿郎，也不是孩儿的对手。
1: 怎么讲？
0: 不是孩儿的对手。
1: 哎呀哎呀哎呀，熊！习得我儿有此志量，待等我父子统掌兵权，那是在月份。
0: 两枪退下，
1: 那时在于藩王暗通消息，里应外合，这宋氏天下，我父子少不得要坐上一座。
0: 坐上一座，
1: 坐上一座啊！

0: 母。
1: 罢了，文广金华清晨起来，你姐弟二人往哪里去了？
0: 启禀太祖母，我姐弟二人正在身前习武，忽见柳溪中水清见底，鱼儿穿梭，哎呀呀，好不有趣呀。
2: 太祖母您听我说呀。
1: 你说呀。
2: 孙儿见那乱草丛中有一双野兔，是我开弓搭箭，道声招，一箭连中双兔。
0: 太祖母您听我说呀。
1: 你说你说呀。
0: 我见文广兄弟正追逐一只野兔，忽听山雀哀鸣，原来有只大鹰从林中追捕而来。我见那鹰一强七弱，气他不过，捡起一块石头这么一扔，
1: 怎么样啊？
0: 那鹰就应声而落呐。
1: 看他姐弟二人有如此本领，真不愧我杨家之后。哎，可惜呀，可惜，空有这身本领，却无用武之地。哦，文广金华，想当年你父像你们这样的年纪，早已为国立功报效了。

0: 见太君，
1: 罢了，一旁坐下，
0: 谢坐。启禀太君，今有西夏藩王兴兵犯我边境，边关告急，特来报与太君知道。
1: 那西夏藩王竟敢兴兵作乱，请我宋氏夫人真诚地诓我。
0: 是是诓我，
1: 不知宋王日何御敌？
0: 想是必要派兵征讨，
1: 但不知命那家长权何人领兵？
0: 知道不知？
1: 哎，想我杨家世代忠良，自此朝还乡之后，二十年来早被朝廷抛于脑后，只是国家有难，怎不叫人忧心也？
0: 既是太君放心不下，何不差人前去打他？
1: 杨洪年迈，差何人前往？
2: 太祖母，您让我去吧。
3: 叫我也去。
1: 哦，你二人愿去？
3: 汴梁城我们还没去过呢。
1: 哦，好好好，你等既要前去，禀知你母再去不迟。
2: 遵命。孩儿有请母亲。

0: 堂坐下，
1: 告诉
0: 阿夫人请坐。
1: 有座。孩儿擦见母亲罢了，唤孙婿前来，有何吩咐？
0: 适才宗保报道，今有西夏藩王兴兵作乱，幸亏中原来了。是啊，老身放心不下，已与差人进京打探打。

0: 他们定要前去。
1: 是啊，小孙孙从未去过汴梁，趁此机会也好叫他姐弟二人见识见识。
2: 妈呀，您就让我们去吧。
3: 绣得多靠，启禀太君，汴梁乃是非之地，以孙媳看来，他姐弟还是不去的好。
1: 这汴梁城我杨家去不得，是哪一国去的？
0: 啊，夫人，太君是去的，就是去的。

0: 姐姐，这汴梁城果然热闹，你瞧那天波府好大的气魄呀。
1: 谁说不是啊，只可惜咱们的天波府如今被王强这个老贼给霸占了。
0: 哼，这天波府早晚也得还给咱们杨家。
1: 对，哎，我说兄弟，时候不早了，咱们赶紧打探军情要紧呐。哦，
0: 姐姐，看那旁来了一伙习武之人，你我迎上前去。
1: 好，咱们紧紧驾到。

0: 请了。
1: 请了。
0: 你们手持刀枪，意欲何往啊？
2: 今有万岁，帐下榜文，教场之中必无多帅，我等前去教场，必无多帅，誓不奉陪，
1: 告辞了。

0: 你我姐弟练就全身武艺，报效国家，如今万岁传旨，比武夺帅，你我姐弟何不去这教场比试一番？若能取胜，这帅印不用回到咱们杨家了吗？
1: 兄弟说的有理，看前面金鼓齐鸣，人声沸腾，想必就是比武的教场，你我速速前去，见机行事，便利。

0: 内侍，
1: 奴婢在。
0: 传旨下去，闵王伦以为领考，开场比武。
1: 遵旨，万岁有旨，开场比武吧。

0: 国有本领，你与我来呀来呀，嗨，
1: 啊来会呀、啊、你。

0: 启禀万岁，皮肤一臂，他们绝不是微臣的对手。
1: 啊，万岁，比武获胜就该挂臣子为帅耶。
0: 好，待微臣前去拜谒。
2: 待。王伦休得逞强啊！

0: 为我等不服，特地前来要与他较量较量。
1: 二哥，胆大顽童，竟敢搅扰教场，来，红了尺去，
2: 红了尺去。
0: 慢着，我还有话说呢。
3: 快快走来。
0: 国家安危，匹夫有责。如今藩王兴兵犯禁，朝中无人领兵，眼看国家安危难保，为臣者岂能高枕无忧，坐视不顾呢？我姐弟二人虽然年幼，自信本领并不输人，来到教场也是我们报国的一片忠心。
4: 何况万岁广贴榜文，亲选帅才，比武场上不分年长年幼，是人人有份。怎么兵部的王大人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令轰改？难道说这比武场上只许你们姓王的称王称霸，就不许别人家用武显能了吗？
1: 阿杜阿杜，胆大顽童竟敢在此胡言乱语，来，红尺节，红尺节！
3: 啊，万岁！看他二人赤焰不凡，必有本领，就该准许他们比武才是。
5: 你二人既要比武，有何本领？
4: 刀枪剑戟，件件皆能。
3: 你二人口齿狂言，我看雨涵比试剑法，
4: 但不知是怎样的比试呢？
3: 在这教场之内，立以高杆，高杆之上坠以金钱，伯伯之外射中金钱，方能夺取帅印。
0: 但不知哪个先射？
3: 自然是某家先生。
4: 好，就让你先来。
3: 但寒射来。

0: 好久不见。
1: 那个人可能见识金钱，
2: 见识金钱不足为奇，我能一箭穿金钱，二箭断红杏，等金钱落地，那才是本事呢。
3: 快一快蛇来。

0: 斩首。
1: 乌鸦，看此厮力大无穷，日后必为将才。来看大公伺候。
2: 慢来慢来，阿万岁，那天不养福，现有无不胆的铁太公，何不叫他试来？
1: 快快去来，
2: 快快去来。
3: 哎，我说兄弟，想着天伯府的宫，莫非是你我老祖宗当年所用的吗？
0: 少时一看便知。

0: 我来问你，你二人姓什么？
1: 我们姓杨。
0: 哪里人士？
1: 山后磁州人士。
0: 宗宝贵阴是你们什么人呐、啊？
1: 是我二老双亲。
0: 你叫金花，举一张成人了。太君，我唤汤见。
2: 老太君康健得很呐、
0: 可是老太君命你们前来，比武夺银，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只因三王造反。
2: 老太君命我们打探军情来了。
0: 哦，打探军情来了。这挂帅的人儿、啊。

0: 斗尊与你祖上同殿为臣，
1: 原来是寇叔祖父。
0: 罢了罢了，听我对你们讲啊，少时别无事小，多饮食大，此官放大了胆，有什么祸事，都由老夫与你们担待。记下了，
1: 记下了。
0: 啊，万岁！看他二人剑法超过王伦，就该挂他们为帅才是啊！
2: 你知了吧？帅一头我手，你们哪一国干得强？
3: 万岁与臣子坐之。
4: 这
3: 啊，别罢，就命他们重新比武，胜者为帅，败者为将。
1: 立正。

0: 斗胜利，恐有伤亡，如何是好？
1: 啊，万岁，这教场比武，杀伤

0: 顽童竟敢伤害我儿性命，与我拿下了。
1: 大王大人，你方才言道教场必无杀伤无罪呀，
0: 你这
1: 二了下去。来，快向民心奏与万岁之道吧。

有干于臣子长命。

0: 奸宰若能挂帅，何愁藩防不灭呀？
1: 好，就命穆桂英挂帅，宋褒一位副帅，金华文光一位先行，过路兵马任凭调遣。
0: 还不谢过万岁？
2: 谢万岁！
0: 旗派过来，
3: 在
0: 命你二人捧了帅印，护送文光、金华回去，不得有误。
3: 是，
1: 白家回宫。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天消息怎么样了？
1: 启禀母亲，只因藩王造反，朝中无人领兵，万子下旨比武夺帅。
2: 哦，妈呀，您听我说呀，孩儿下得场去，还拉开了我曾祖父那张500担铁太公。

0: 斗子王伦见我姐弟夺魁，心中不服，比武时节被孩儿我这一刀。
1: 怎么样啊？
0: 就把他给劈死了。
1: 奴才，命儿前去探听消息，哪个叫你前去惹祸？你刀劈王伦，那王强老子岂肯与尔甘休？
2: 妈呀，那王强老贼说来着，教场比武，杀伤是无罪的。
0: 见我姐弟武艺高强，本应挂我为帅，只因年纪太小，才命母亲您挂帅出征呢。妈呀，您呐就接应

近前来为娘迎婚。

事儿。

媳妇，你绑了我的小孙孙，意欲何往？

0: 那狗子王伦平日以左目多端，是欺压良民，这等人毙了就毙了，还不与你兄弟松绑？
1: 是。
0: 讲
1: 是这奴才披丝王伦多来帅印，那孙王还要孙婿领兵出阵，故而绑子上殿交还帅印。
0: 有这等事，帅印今何处？
1: 是故，
0: 快快拿！

多年，早成陌路，出其不意，今又相逢。你叫我一则一喜，一则一悲，是啊你。

0: 随父，朝廷既然泯逆寡帅，这交还帅印是万万不可。文官计划
1: 在，
0: 你二人苏刀赴前，打起巨将，恭候你母出阵，快去快去。

孙媳妇转。

0: 太君，不必如此，孙熙遵命就是。
1: 哦，你挂帅，
0: 挂帅
1: 是朕，
0: 是朕。
1: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才是我杨家的好媳妇。你苏到后面改换戎装，待老身我与你俱将崔杨。

元帅伸掌，你我两相赐恩。

0: 说嘛。
1: 太祖母说了，让我帮着你，你帮着我，可不许你匹马单枪横冲乱闯的。
0: 那可不成，你那匹马腿脚太迟慢，要是放走了藩王，那还了得，还是让小弟我一人擒拿吧。
1: 哟，还没上阵竟惦着抢头功啊。
0: 姐姐，你就让我这一回。
1: 好好好，什么都得让着你，
0: 就这一回。
2: 哦，
0: 副帅来了，
1: 你我迎上前去。

0: 见到披挂起来了。
1: 爹呀，您看我穿的盔甲可威武吗？
0: 哎呀呀，看你如此打扮，倒叫我想起你母当年打破天门的情景来了。
1: 爹呀，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我母亲打破天门阵的时候，她是怎么样的威风啊？
2: 是啊，也好让我们长长打仗的见识。
0: 好，想当年你母打破天门之时，我杨家毫不威武人也。

0: 要不是孩儿刀劈了王伦，这帅印也到不了咱杨家的手里。
1: 想你母军纪森严，此番到了两军阵前，你们要小心才一事。
2: 遵命。
1: 看那旁旌旗招展，像是你母一道教场，你我一同前往。

0: 犯，违令之斩。
1: 啊！叩天官道！
2: 叩天官道！
0: 有。

0: 勤劳，何人辛苦？文光金华呢？
1: 文光金华经过叔祖父，
2: 参见寇叔祖父。
0: 罢了罢了啊，宗保贤侄人头养家，管吃印好，果然话不虚传。哎，你看文光虽然年幼，他的英气夺人，你养家真是一代胜似一代呀。
3: 寇叔父夸奖。

0: 亮，
1: 你们哪里知道哪里在教场，眼睁睁这颗帅印就要落入奸人之手，多亏了文光刀劈王伦夺了帅印，这才把国家安危又托付于忠良，满是满朝文武国国敬服，就是万岁也是喜之不尽呐！啊，宗保贤侄，依我看来，这文光的武艺比你这做老子的还强得多哇！
0: 是啊，爹娘，慢说一个王伦，就是十个八个的，也不是孩儿我的对手。
2: 休得多口！
1: 不，你不要看他年纪小啊，他的志气不小，此番到了两军阵前，少不得要赠他过头功啊。
0: 不是我夸口啊，此番到了两军阵前，取那藩王的首级，如同探囊取物的一般。
2: 休得放肆！
0: 妈呀，您是爱信不信呐？
2: 不，儿小小年纪，口齿狂言，常言道，骄兵必败，明日两军阵前，岂不误我大事？军中勇而不捉，回家侍奉太君去吧。
0: 妈呀，这回可就由不得您了，我乃万岁钦点的先行，难道说您的军命还打得过生

0: 元帅的降临是不能违抗的啊。
1: 寇叔父，这里来。
0: 说什么？
1: 你方才行得仗来，将我儿夸了又夸，将了又将，如今僵持一场大祸来了，你不想起江国人情，烦在哪里？

0: 起风凉之话，你呀真真呐岂有啊此理呀、
1: 啊、你呀特意地认真了啊，
0: 孙博士真了啊，孙博士真了啊。

0: 看在老朽不免饶是他吧。
1: 是，
2: 母亲饶。

0: 不敢了。
1: 看在靠叔父份上，饶儿这次。起来，
0: 多谢母亲。
2: 太君到，
3: 太君到。

莫养家重振旗鼓，挂帅出征，老身背得有咎，与元帅见亲，这杯酒只你旗开得胜，马到成。

0: 宗宝，你夫妻此去必须要同心协力歼灭反叛。
1: 孙儿谨记就是。
0: 文光金华，来来来，你母执法森严，你二人鞍前马后，需要小心。
2: 太祖母，我呀早就领教过了。
0: 看吉时一到，就要发兵，老身我告辞了。
3: 求爷告辞。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来了，
0: 也罢，上帘请。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得傍禅空客，不在梅边，在柳。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

0: 后请您收看绝来了。绝来了本周推出影韵风华尹派经典演唱会，粤剧尹派为粤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表演深沉委婉，洒脱隽永，唱腔缠绵柔和，韵味醇厚。尹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琳、蔡浙飞、陈丽宇等齐聚绝来了，带着各自的流派经典好戏，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粤剧尹派，了解粤剧尹派，感受尹韵风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惊艳，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4: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指着领着我们就
5: 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往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3: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4: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3: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4: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3: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6: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7: 大家好，我是柯军。
8: 我是曾昭娟。
9: 我是善文。
10: 李振臣。
11: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2: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6: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3: 20部戏曲电影，20段光影传奇，
14: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6: 与您共赏。
2: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6: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看着妹妹啊。
1: 小光哥。
2: 这是好事啊。但是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3: 厂里不批。出去说吧。

0: 说我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正身有问题。
1: 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
0: 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冰棍。你帮我个忙，去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她爸说。
1: 我不懂啊，小光哥，你说人家一个大省长，能管咱这种具体的小事吗？
0: 是，对他来说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是对我来说，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一辈子。
1: 咱先不说，就我找嫂子这事儿合不合适？我觉得得我哥出面儿。哎，你跟我姐一直还有联系吧？

0: 学哲学的呀，应该对什么都感兴趣。首先最应该亲近的就是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文学殿堂的王冠。
1: 我这不都已经跟你来了吗？
0: 我希望你能形成自觉主动的意识，快点快点。
2: 下面请欣赏由著名诗人冯化成为大家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掌声欢迎。
1: 冯化成啊，怪不得非让我来呢。
3: 干啥呢？让你来听一下。
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犹豫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啊，蔡晓光的事儿我跟冬梅说过。
4: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0: 妈，我回来了。
1: 耶，怎么今天回来了？
0: 想您了呗。
1: 这嘴甜的。
0: 来，
1: 快坐。
0: 这我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江米

0: 瞧，
1: 哎呦，好
0: 啊！哎呀，我爸还没回来呀、啊？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尝尝。
1: 哎，夏阿姨，
2: 哎，
1: 冬梅回来了，加一个丸子汤吧。
2: 好了，
1: 以后回来提早说一声啊。
0: 你又不是不来我们学校，打个电话有多难呀、啊？快去吃，尝尝，好吃吗？
3: 好吃，还是这个味道好。
0: 我爸回来了，
3: 找你爸有事儿吧？
0: 爸，
4: 哟，
0: 你回来了。
4: 我女儿回来了
0: 啊。
4: 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也刚进门不久。
4: 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0: 挺好的。
4: 抓紧时间好好学啊。
0: 您怎么样，累不累？
4: 你说不累那是假话。回家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
4: 啊。
1: 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4: 找我有事儿？有什么事儿说。
0: 那我说了。是这样的，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4: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我带资料了，您看一下呗。
1: 来吧，
0: 啊，
1: 给我吧，
0: 我让我爸看一眼了。
1: 先拿给黄秘书，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啊！
0: 啊，
1: 哎，夏阿姨，开饭吧。
2: 好了，
4: 吃饭，
1: 吃饭吧，
4: 好好陪爸爸吃顿晚饭啊。
1: 走，
4: 走。
5: 家里晚上吃点啥呀？走，
6: 来，
5: 尝
6: 尝。哎呀，
5: 厂长好，
7: 厂长，
8: 厂长，
5: 厂长，
7: 厂长，
9: 小光，
10: 啊，厂长，找我。
9: 哎，你的情况我刚刚知道，我批评他们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什么？一，为国家建设培养选拔人才；二，重新告诉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都现在了还搞那套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套为出身论，严重背离中央精神。已经通知你们车间了，你抓紧时间走，直接回家，尽快去学校报到。
10: 哎，谢谢厂长。
9: 哎，小光。
10: 哎，
9: 你跟郝省长熟吗？
10: 不熟。我跟他其实不认识。
9: 啊。哎，小光啊，你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咱们这儿了。可这里毕竟是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咱们厂子现在是困难重重啊，千头万绪，一个字儿。钱，生产经营，工资发放，医疗报销，住房改善。如果省里头能给拨一部分款的话，那行了，你走吧。
10: 那我走了，厂长，您多保重。
11: 挺快，
12: 这地方行啊，那大池子嘎嘎热，
11: 舒服不？
12: 舒服，太舒服了。
11: 这水温还行啊？
12: 行。
13: 哥，
11: 哎，来了。
12: 哎呀，
13: 大哥你好。
12: 哎，老妹儿你好。哎呀，老妹儿长挺漂亮的啊。
11: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12: 是吧？那我得好好修修。
13: 哎，泡的舒
6: 舒服吧？
12: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0: 哎，我来。
1: 哎，妈呀，老妹儿干几年了？
2: 16岁就开始干了。
1: 哎呀，我一看，老妹儿这胳膊挺白呀，啊？
0: 嗯，肖科长，你看啊，这是合同。
1: 哎呀，老妹儿这手法都跟老师傅似的了啊！哎呀，对，就这块有点硌脚，好好修修。
2: 哎呦！哎妈，对不起，
0: 淌血了这。
2: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1: 哎，不用，老妹儿，胳膊疼。啊，不疼！
0: 你这干啥？
1: 干啥呀，炳坤呐？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儿了。
0: 那你想干啥？
1: 哎呦我，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酱油厂效益不好，我看呐，早得黄。

0: 对不起啊，哥。
1: 啥呀？我对不起你。
0: 现在都啥社会风气呀？这还有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
1: 去。
0: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
2: 乔春元，你说什么呢？这是你客人吗？
0: 那是我哥。
2: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都等多半天了。真是的，你赶紧过来。
0: 小人。
1: 行，我走了。
0: 行，那先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行，走了。
0: 慢点，二哥。
3: 我跟陈燕说呀，干脆我过来，干等着他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吧？
1: 到底啥事儿啊，婶子？
3: 陈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城了。
1: 啊，那好事啊。
3: 问题是，住哪儿啊？
1: 哦，那婶子啥意思啊？
3: 郑娟儿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
1: 哦，那没人。
3: 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他们两个都有对象了，一结婚就能搬走。
1: 我觉着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
3: 那用不用问问郑娟啊？
1: 不用，你跟他说他也同意。
3: 那这点钱，
1: 这是干啥？
3: 这点钱
1: 干啥，婶子？
3: 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1: 你明算账，那你说那房子那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她看房子，你看房子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的时候，你帮多少忙呢？行了，婶子。
3: 走了。
4: 爸爸，你要去哪儿？
1: 爸哪儿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3: 瞧这孩子，跟他爸比跟他妈还亲呢。
1: 那是，那孩子生出来我弟个抱的，他妈都没抱着。哎呀。慢点儿，婶儿啊！
3: 哎，好，回吧。
1: 哎呀，送送你。

0: 师哥，等我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
1: 去看一下孩子吧。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义？一个蹲过大牢、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没人会理，包括儿子。

0: 起来了。
1: 啊？
0: 没事儿。
1: 酸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歇会儿，我来。
0: 嗯，再洗个脸去。

0: 年里头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
1: 嗯。
2: 哎，书友卖电风扇的了，他买电风扇
0: 多少钱？
2: 80来块钱。
0: 多少？80来块。那你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
2: 是有点贵啊。
0: 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几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楠楠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
2: 是我哥我姐大学放暑假得回来，我哥倒行了，住冬梅姐家。你说我姐跟我姐夫，那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挤一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
0: 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们住，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2: 啊，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呢？那大家伙儿就挤一起，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就是我姐也行，我姐夫你这第一回来。
0: 买电风扇。
2: 都是为你好，为你好，为你好。

0: 咱这儿呢，车晚点了。看见没啊，嫂子？
1: 没瞅见呀？咋还不出来呢？来，东威、哥、周荣、
2: 姐，
1: 哎，哎呀，还是咱东北凉快啊。
0: 没事，
3: 累不？
1: 累。来，给我吧。
0: 没事，
1: 你俩介绍一下呀。啊，
2: 姐夫，面宽。
1: 我这是累不累？
2: 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
0: 嫂子，哥，咱快点回去吧。啊，我走。你姐惦着骂他，在火车上说了一路的。啊，是吗？啊，
1: 这回来，我跟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0: 花那钱干啥呀？
1: 我们姐夫补发了一大笔工资，能替他省钱。
0: 哎，哥，你回家住不？
1: 啊，
0: 去你嫂子家住。
1: 毕业。
0: 晚上累不？

0: 其实我们家控制好几间屋子。
1: 别在意，不客气，不客气。

0: 坤，九儿，对不起，对不起。
1: 华筝，来来来。

0: 我们宿舍呀，最大的36，最小的18，这几乎是两代人，还有不少有孩子的。
1: 嗯，他妹妹就有个女儿，一直是他弟弟帮忙带着呢。
2: 你弟弟现在在哪
0: 儿？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2: 我问的是他现在住哪儿
0: 啊？哦，我父母家，光字片。
2: 哦，嗯，光字片区，我去过。
3: 对
2: 啊。现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吗？
0: 还是老样子。我妈见过您，您去过我们家，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光字片早就改造完成了。
2: 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嘛。
3: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0: 嗯，还好，很稳定。
1: 啊，反正这些年他弟和弟媳妇确实付出了不少。你想啊，一个植物人，两个小小孩，
3: 所以你们就更得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付出。
1: 嗯，这您就放心吧。据他妹妹说啊，周秉义同学可是学校里边著名的知识饥渴症患者，这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吃饭都得就着书吃。
2: 妈妈，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
0: 哎，
3: 秉义，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探亲呢？
0: 今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3: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说一声。
0: 哎，

0: 上睡着了，风扇关了吧。
1: 嗯，我还吹呢。
0: 费电，我给你扇完不行吗？你说姐跟姐夫也没有回来住，风扇买的真冤。
1: 那也不能让你当电扇。
0: 那怕啥的，穷人有的是力气，没的是钱。
1: 这儿，
0: 嗯，
1: 跟着我让你舒服了。
0: 我说啥？
1: 那以后我一定让你。
0: 谁呀？

0: 谁了？谁
1: 啊？
0: 姐夫。
1: 哎呦哎呦！
0: 白天跟我们在一块儿还挺好的。
1: 小孩一到晚上就容易认生，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0: 这样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儿，姐夫到屋里坐会儿吧。
2: 我不进去了，
0: 太晚了。
2: 孩子也困了，赶紧睡吧。
3: 那就在这儿吧。那跟爸妈再见，快
1: 快快！
3: 呀，这孩子，
1: 真没事儿，姐，过一阵儿他就好了。
2: 哎，
1: 我带他去睡了。
0: 你去吧。
2: 好。
0: 快进去吧。
2: 你
0: 快去吧。
2: 啊。

0: 谁啊？
1: 哎，老郝啊，
0: 哎，
1: 你今天这个态度可不好。
0: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1: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0: 老金，这跟有没有草鞋没多大关系吧。哎呀，把灯关了，睡吧。明天早上8点，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呢。

0: 想啥了？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
1: 我考虑前途啊。但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渠道错了，
0: 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0: 时此刻的周荣和冯化成，内心里充满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自身事业和人生的种种憧憬。尽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收入，但共同站在新刷的人生起跑线上，却都觉得自己是拥有最多希望的人。
1: 妈妈还得上学，再在小舅家住几天，好不好？
2: 然后呢？
1: 然后妈妈。

0: 就把你接到北京来啊，然后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咱们一家三口就永远不分开。
1: 南南爸爸呢？
0: 南南哥哥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的呀，那小朋友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是吧？
2: 嗯。
1: 哦哦。你看，
0: 哎呀，孩子出来了，快看。
3: 来，再来，再来！石头剪刀布，
0: 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
4: 来，迟到了，你手变得这么磨
3: 的。这儿呢？
0: 什么？
3: 月月赢了，
4: 放心。
3: 再来，
2: 石头剪刀，
3: 石头剪刀。
0: 哎呀，火车上也是。
4: 都带
3: 了。
5: 小舅子，
6: 小光哥，
4: 小光，
5: 哎，别介，东北，贵北京啊？
4: 啊，你这是刚回来啊？
5: 学校是耽搁了。
6: 人家都开学了，你咋才回来？
5: 都说了学校有事耽搁，什么理解能力啊？你
6: 姐，小光哥，
0: 哎，小光，
5: 哎，周荣，童话城，
3: 蔡小光，
5: 你怎么知道我是蔡小光？
3: 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叫炳坤小舅子？我哥没
0: 来啊。炳坤，
7: 这是局长大人。
0: 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跟我说啊。
4: 啊，知道了，嫂子。差不多该进站了，把月月抱过来吧，我再跟炳坤说两句话。
0: 行。
1: 哦，月月，想你的。
0: 来，上大舅屋这儿吧，去吧。
4: 我知道，哥，不管有啥事儿，我不会瞒冬梅姐，你放心。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不在我家里，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我咋了？您病了，昏迷，
1: 我不就睡了一觉吗？您睡了2年多了。
0: 去给他换上就行。
1: 嗯，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妈妈，是奶奶在说话吗？
0: 你快去等月月把裤子换上啊，去吧。

0: 妈妈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1: 他尿尿呢？
0: 佟丽
1: 拉屎呢？
0: 哎呀，你哪那么多问题？不许出院啊！

0: 咋了？说话咋了？死了。
1: 谢了，谢了，谢了。
0: 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我们仨的妈。那雪儿，你这辈子就是我们老周家大公主。
1: 我有点害怕。
0: 怕啥呀？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啊。
1: 我不是怕这个。
0: 那咋了？
1: 我怕万一也花了呢，天天盼着这一天。
0: 产生幻觉了。

0: 妈，
1: 妈，这是干嘛？
2: 说
1: 啥了呢？
2: 我都跟你说过了。兰兰，兰兰，你快来！
1: 妈，这儿了。奶奶跟你说话了，说啥了？
3: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还说啥了？你没听错啊？
3: 我不知道。
1: 那今天晚上开始，以后我陪妈睡。

0: 法。
1: 怎么醒了？妈，我饼块，你老哥的。
2: 快，
1: 妈，你醒了吗？啊！
2: Oh my god！
1: 啊！我给你倒水啊！妈，我给你倒水啊！
2: 啊！妈，慢点，慢点。
3: 妈在睡。

0: 你这儿，妈醒了，妈醒了，问我要水喝。行了，得先在这儿睡了。
1: 这样不行吧？
0: 你得有个过程吧，对不对？你说上回到这回是7天，下回可能就3天一醒，然后就天天就醒了嘛，是不是？就谢谢你这儿。
1: 哎呦，孩子，吓死我了！你俩起来，起来挺好。我告诉你俩啊，你俩现在是大孩子了，得为大人分担事儿了，知道不？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妈妈要不在的话，你们得看好奶奶。她有啥事儿，你们。

0: 就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啊。
1: 他俩能办啥？
0: 能办啥是啥呗。
2: 你俩是谁家的孩子啊？
3: 我是周南。
2: 周南，那他呢？
3: 他是冯玉。
2: 冯玉，他妈妈是叫周荣。月月，你是月月吧？来，到姥姥这儿来。我是姥姥，上炕来让姥姥抱抱。快点的，上姥姥这儿来，来上炕。
3: 在这么他起来呢，说话呢。
4: 妈妈，他只知道月月，不知道我。
2: 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啊。

0: 躺着两年多，都是郑娟照顾你，
1: 受苦了。
2: 陈干超，你这不商量一下站起来了，
3: 站我家来了。
0: 这事儿不会对你啥影响吧？
4: 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
0: 孟维泽真是个好民警，
5: 我不会像您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
6: 请看《人世间》第十五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5: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7: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0: 谢谢啊。嗯，炳坤呢？哦，炳坤上班去了。姑娘啊，你是我们家炳坤雇来照顾我的啊？那他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不是，干活拿钱天经地义，没啥不能说的。到底多少钱呢？你先喝口水，凉了。啊。 加糖了，嗯，我让你加糖了吗？我没让你放糖，你为啥要放糖啊？姑娘啊，我瞅着你这也挺利索的啊，这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我没有让你放糖，
1: 你不能自作主张吧？
0: 那啥，你把月月叫来，这给月月。

0: 给你糖水喝呢？
1: 妈妈，为什么奶奶不给我喝？
0: 奶奶还不认识你。
1: 奶奶为什么认识月月？她不是我奶奶。
0: 小赵是儿子，她是你奶奶。爸爸回来就会跟奶奶说的，啊。
2: 你躺着两年多，都是郑娟照顾你。
0: 啊。
2: 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洗洗涮涮、带俩孩子，这都不说，这是其次。主要是天天得给你按摩，要不然你就是醒了你也动不了，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2: 肌肉都萎缩了没？明天你看看他那手，按摩按的都变形了都。
0: 哎呀，这两年半发生这么多事儿哈。你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你还有半年不在，是吧？
2: 嗯。
0: 是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郑娟那个瞎眼睛的弟弟叫啥来着？
2: 光明。
0: 去庙里了？
2: 嗯。
0: 咋样啊？
2: 还挺好的，我们没事儿还去看看他。
0: 人家也出了不少力哈。
2: 是，要不是光明，就郑娟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啊。
0: 你说。一个十几岁的瞎眼睛孩子能出多大力帮多大忙啊。郑娟啊真的是受苦了。行啊，这小儿子眼光不错呀、哎、
2: 我爸也有话回
0: 哇，你那妈还得批评批评你啊，说你蔫不出溜的，婚还没结孩子就整出来了，还长那么大，你咋瞒得那么好，妈一

0: 都不知道吗？我妈挺高兴的。哎呀，这一下妈就有了那么大个孙子。哎，户口上了没有啊？
1: 上了，那小公叔叔没上。
0: 哎呀，不容易呀、啊。
1: 可不容易。你想啊，我爸、我哥、我姐都不在。

0: 别开始训我。
1: 训你是轻的，我很轻你呢，我。
0: 哼。那我可以跟我爸、我哥、我姐他们说，说你彻底好了吗？
1: 啊，彻底好了。
0: 你保证？
1: 我保证啊。哎呀，我小儿子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还有那么个好的大孙子，妈有啥不能保证？
0: 以后娘在。
1: 哎呀，这糕点和罐头得多贵呀，姐呀，你是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2: 这不是高兴吗？我以为啊，从此再也见不着你这个老姐妹了呢。
1: 我这不好好的吗？
2: 真好。
1: 孩子不放心，把我带去医院了。这一通查，从头查到脚。你猜猜医生说啥？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啊！我躺了两年半呢，啥事儿都没有，这下地还能走路。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哎呀，我家炳坤呢，真的娶了个好媳妇儿。我这两天我就琢磨呀，你说我这是哪儿来的福气呀？我琢磨出来了，
2: 啥？
1: 你还记得我家有个玉镯子不？
2: 你家老太太活着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是你们家的镇宅之宝，它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就是。哎呀，我就是忘了那玉镯放哪儿了。我这哪哪都好好的，就这脑子不太好使了。我这想啊想啊，就是想不起来。我是想我这两天我把它找着啊。我就把它传给郑娟儿。你家老大那媳妇儿吧，人家家是那样的，那啥没见过呀，人家不稀罕这个。我们这一大家子都靠郑娟儿的，都她一个人撑着呢。其实这镯子也是我婆婆在世的时候传给我的，那千叮咛万嘱咐，镇宅镇宅。看我生这一场病啊，就睡了一觉好了。醒了还添了个大孙子，多好啊。
2: 是，要说呢，那炳坤和郑娟也得了他的记呀、啊、
1: 那是、啊、是
2: 啊，要是换了别人那档子事儿，要当年呢、啊、那不就是个流氓犯罪吗？那少说也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要是让厂子里给开除了，那也保不齐啊。其实炳坤他是个大男孩啊，有的时候他这个一时冲动保不齐，那你说郑娟他可就不应该了啊、哦、他是个女孩。
1: 是啊，姐呀、啊、你家那老三也是个姑娘啊。
2: 对呀，
1: 这事儿我倒没忘。那他不跟那个谁也是结婚以前那啥的吗？

0: 要我说这事儿跟嫂子说一声，他爸是省长，就这点事儿，到人家那儿根本就不是事儿，那举手之劳就是。
1: 邱省长举手的人多了，事儿不就叫事儿了吗？
2: 那咱不亲戚吗？
3: 你是亲戚，你跟他说呀。
4: 干啥呢？
5: 远离总裁的人，能不能干点活？
1: 赶紧下来，好好干活。
6: 下来吧。
1: 来，你们吃点。
7: 歇着吧。
8: 这是高级糖，我跟你说啊，包装好了就出口了。
9: 老板，
10: 咱们本单位的人啊。 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哎，
11: 不给，
9: 哎，这啥玩意儿？
11: 累坏了，
9: 累的。
1: 是的，
9: 老板都走。
1: 我跟领导说，我们家盖房子，领导特地。

0: 给我三斤。
1: 真好，我正好让无限尝呢。
0: 来，
1: 给孩子留着吧。嗯，
0: 哎，你们大家歇会儿吧，都累坏了。啊，歇会儿吧，歇会儿。
2: 嗯，喝你。哎，爸。歇会儿，先喝会儿水。
3: 别歇了，过两天天一冷，没法干了。你这孩子生出来没房子住，咋行啊？干吧，
1: 干吧，
3: 来
1: 吧，
4: 行，
1: 干吧，
4: 干。
5: 哎，这个很长。
2: 哎，
0: 哥，四哥，
2: 哥，
0: 四哥，
1: 食堂，食堂，
0: 食堂，
1: 食堂
0: ，食堂。
4: 孙干超，哎，你这就建起来了？不商量一下就建起来了？
1: 熊叔，我家有困难。
4: 你再困难，这是公家的地儿，你这么一建，就给我留那么窄。
1: 熊叔。我家确实有困难，您要是过冬，您叫我，我给您帮忙还不行吗？
3: 别提，别提了。
4: 小巩，我今天让你来啊，我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这人，你说这个事我跟你反映了多少次了？你管过吗？
1: 老兄，我也没说不管呢。
2: 干超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1: 说过，说过。可公叔啊，熊叔，我家真的是有困难。我姐刚返程，这呼啦一下回来四口，我哥家三口，我爸我妈。我们家两口子，
6: 这个下月马上生了，还有小宁，这十二口就住两间半房，让我咋住啊？
4: 我不管你那个，
1: 确实，
4: 不，
1: 你
4: 这不，那您家这还住着呢？我们先建的房子，
7: 爹，干啥呢？叫半天也不吱声。
8: 好，大勇，你来了。
9: 今天我把公安叫来了。
7: 公叔
4: 过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证明咱们家是合法百姓。他占了我们的地儿盖房子，你说怎么办？
7: 爹，行了，这不公叔不搁这呢吗？公叔，这你都吵赢了啊。你说这房盖的盖我家来了，
9: 什么都干啥呀？
7: 咋的呀？那啥干啥？
9: 你
7: 好，
9: 你好，你
2: 好，都别打了。
10: 别打了！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
11: 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还剩啊！那大夫都说了，于红跟孩子这星期出院了。
10: 你咋的呀？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除名啊？好歹是没出人命，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那你们还有，那还有我呢，全是从犯。
12: 行呗，我跟崔燕说说看看。
11: 啥叫说说看呢？得说通。你一会儿就去说去。
13: 说通。
11: 我跟国庆，我俩霸房去。小公叔，对不起。
13: 公叔，对不起。
12: 公叔，对不起。
11: 这事儿不会对你啥影响吧？
10: 处分、警告、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行。啊，对了啊，这事儿先别跟公斌说，他胆子小。
14: 咋又拆了？
11: 占公家地盘，派出所不让呗。
14: 咋就这家事儿多？尤其那个干部老头子。
4: 小革命啊，是不是说我啊？
11: 没有，熊叔没有。
15: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年轻人不学好。还有啊，赶他的媳妇不是没事吧？不就是孩子早出生几天吧？但是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大熊的情况不怎么样。我今天啊，我也把话撂给你们几个，如果大熊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嘛老头子，学给你叔叔，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儿啊？

0: 叫水哥。
1: 水哥。
2: 哦，萌萌。
0: 来，随便坐啊。
3: 哎，啊，事儿办怎么样了？
0: 什么？
2: 货到了没有？
0: 糕点，雷斗海滨岛。
3: 这次有多少？
0: 二十台三洋八零八，四箱邓丽君磁带，明天一早进港。
2: 这次有这么多呢？
3: 不错。
0: 怎么了？老拿着报纸，有什么新消息啊？
3: 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我总感觉咱们这行干不久了。
0: 哎呀，水哥，干一单是一单，就算现在不干了，咱们挣的钱也足够了。水哥，这一单多亏了萌萌，这姑娘路子野，我打算把她给娶了，怎么样？
1: 嗯，你在家不是这么说的。
0: 嘿，他打算把我给娶了。来，水哥，我们俩商量好了，反正啊不回东北了。来，
2: 不回去了啊？
0: 水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的事儿萌萌没有不知道的。
2: 好，孩子怎么办呀？
0: 这事儿，萌萌，你跟水哥说，咱俩怎么商量呢？
1: 等我和斌子赚了钱，多给他一些就是了。
0: 啊，责任我们会负的，但是没有感情基础，这事儿翻篇了啊。
3: 行，你说翻篇，那就翻篇。
0: 水哥，翻篇了，
3: 翻篇。
4: 哎，来，你下来，我骑你。
1: 行，
4: 我看你劲儿大了。
1: 行，
3: 准备好没？
1: 你压坏他了。
3: 三腿，这
4: 有劲儿啊！行不行？
5: 慢点，离这远点啊！
1: 谁呀、啊？骑我骑我骑。
3: 让妹妹骑一会儿。
1: 我骑。
3: 啊，别摔着啊！
5: 奶奶这有针，
3: 别扎着啊！
5: 别扎着啊！
3: 别撞了。
5: 小公主，
4: 娟儿，
5: 哎，快进来，快进来。
4: 武坤在吗？让他出来一下。
5: 啊，
6: 秉坤
4: 啊，
6: 小公叔叔让你来一下。
4: 啊，我来了。啊，没啥大事啊。啊，对了，还得谢谢你呢。啊，把你的房子给赶超跟于红他们住了。
6: 啊，没事，主要是春燕儿做的工作，还有她大姐风格高。
4: 哎，那说到底也是你的房子，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6: 不用，那你们聊哈。
4: 咋样？不知道。哎，无所谓，爱咋地咋地。不是我，今天上午我咋跟你们交代的？
2: 啥事儿啊？
4: 工斌呢？
2: 工斌咋了？
4: 我吃完饭，我说看看你们扒房子的情况，这孩子跟疯了似的，他抱着我不放啊！我跟你们交代多少遍了，说这孩子胆小，他不惊吓呀。
2: 我们没说啥，主要是那大熊他爸，
4: 那也是你没有保护好他。
2: 是，那你跟他说呗，说大熊没事儿，人大夫都说了，说没生命危险，也不会残疾，顶多脑袋留个疤，头发一盖就盖上了。
4: 我比你清楚，我跟这孩子都说了。
2: 咋整？那不行，明天上班我再跟他聊聊呗。
4: 你要是因为这个，这孩子把工作丢了，就彻底完了。
2: 你别让我跟我说。
4: 行，那你明天上班想着跟他说啊。
2: 我说。
4: 行，我走了。
2: 你别让我跟我说。许书记。嗯。
5: 李坤。啊。
2: 许厅长。
5: 哎呀，本人现在既不是曲书记，也不是曲厅长，是曲老太太。哎，你是找你嫂子还是找他爸妈？
2: 啥？
5: 你哥没带你来过郝省长家？啊？
2: 我们两家不咋来往。
5: 那你哥夹在中间可太不容易了。
2: 哎呀，我是来找您的，
5: 有事儿吧？

0: 他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就跟人跑了。幸亏公民有这么一叔叔。
1: 他妈为啥跑
0: 啊？咋说呢，就他妈跟他爸那属于嫁汉吃饭这关系这种。
1: 懂了，走。把烟头捡起来。
2: 徐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
1: 我已经退了。
2: 但是马院长马叔他。
1: 炳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2: 不是利用。
1: 那是什么？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炳坤呢，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档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不会像您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别跟着我，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
2: 不是曲书记，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吧，就不替人民服务了。龚维泽真是个好名声。
1: 对，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
2: 他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片的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工兵，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龚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1: 龚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了不算。

0: 我跟你俩说啊，我同学暑假回来可说了，人家深圳的干部现在人人都会背恩格斯的这段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他们专门用这一段理论来对付那些反对他们把国有土地租给香港资本家利用外资搞建设的意见杂音阻力。
1: 南方动静都这么大了，咱东北一点反应没有啊？
2: 面包会有的，总会有的，
0: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3: 谁要是喜欢玫瑰之艳丽，就得接受他扎手的刺。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哥，我跟你说过吧，学哲学的更要关心文学，你不听，你看落伍了吧，听不懂。
4: 一首小诗而已，不知道就落伍了。
2: 你觉得不好吗？
4: 角度选得不错，但是形式上也讨巧，这就是现在诗歌创作的现状，大家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
2: 酸葡萄心理。
1: 华成，最近有什么新作？
5: 没有。
6: 华成特别忙是吧？
4: 一个区的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再忙能忙到哪儿去？
1: 哎，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过你当初啊，真应该进作协搞文艺创作。
4: 作协没房子，那没房子，将来他们娘俩住哪儿？生存第一。
2: 你的意思是，被我跟月月做出牺牲了？
4: 我的意思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江郎才尽。

0: 你好，我请问一下，周荣住在哪儿啊？
1: 以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自己解决啊。当众缠的，别人多尴尬。
2: 都受不了他那劲儿，虚伪不虚伪？
1: 过了啊，也许人家就觉得那事不怎么样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2: 你也过了。你说了以后我注意就是，你也没必要为了当和事佬，是非对错就不分了。
1: 哎，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亲人之间那点矛盾不能完全与是非对错论。郝冬梅的父母至今绝口不提跟爸妈见面的事儿，回避，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认这门亲家，那我跟冬梅日子就不过了。你说我们俩谁对谁错？
2: 行了，我知道了，我也要注意。
3: 华成，家里有茶叶没？
4: 有有有、啊、
3: 白开水就行，
5: 泡点茶，泡点茶。
4: 回来了，丙一，
5: 哎，
4: 你兵团的战友来了。
5: 哦，谁呀、啊？哟，姚主任，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兵团三师政治部的姚立松主任。
3: 错，是省交通厅的姚立松处长。
6: 哎呀呀，转业了，跟着媳妇儿回南方了。这就是令妹周荣
5: 啊。
7: 久仰久仰。
6: 哎，幸会幸会。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
1: 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一领导。
4: 京酱肉丝来喽！
7: 我们化成的京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
4: 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
5: 先到水房洗把脸，
4: 好
5: 好来，好，好，风尘仆仆的来。
8: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的同学。这同学问同学，这才找到这儿
5: 的。我说的呢。
6: 哎，这香港人啊，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就拿了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现在党中央提倡是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他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但可能吗？哎，这饼就这么大，
1: 得把饼做大。
6: 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倒卖的多，就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这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对了，毕业，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政委，现在在武器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嗯，丙一，我们厅长还在宾馆等我消息呢。
1: 我想想办法。哎，
6: 大家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好吧？
2: 来了，成功，
4: 成功，
9: 成功！
4: 赶紧的，武警快点，把这个池子给我掏干净了，快快快快点，不能把下午的生产给我耽误了。
9: 好了，来来，
10: 怎么回事
9: 啊？
10: 是，
9: 小宝，
10: 哎，
9: 过来，
10: 这怎么回事？这是
11: 事故的原因是工地乱摆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
9: 这是咱们建厂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巩斌呢？
10: 巩斌呢？人呢？
11: 送院了，精神病院。
12: 哎，

0: 哎，咋了这是？出事故了！啊，我就说不该让他来上班。
1: 我一个车间主任，我也没这么大权利啊。从
0: 你这意思，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啊？怎么回事啊？哟，
2: 老书记，
1: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
2: 几个池子全淹了，
1: 这样不行啊。
0: 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具房领抽水泵。
2: 来，你们几个抽水泵，拿掉吧啊！哎，不是，工斌，乱搬阀门。
3: 来，这边扣点。
2: 老书记，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
3: 这边
2: 太埋汰了。
0: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得吧？
2: 哎，
0: 你这酱油淌过的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
2: 哎，
0: 不然的话夏天招苍蝇。
2: 明白了。
0: 啊，咱们处理吧，我先走了。好，滚去！哎，炳坤，你骑车了吗？
4: 我骑了。
0: 送我一下。我去光字片做了三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 难度一，老马工作忙，见他的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定。难度二，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不合程序。不合程序，就容易受人疑柄，身正也怕影子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 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不说他了，说事儿。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的职工，在马首长老婆手下工作过。
2: 不好吧？
0: 照我说的说，马首长老婆。
2: 那说媳妇儿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0: 你说的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出你的不满、愤怒，还有舍得一身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你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2: 哎，你别吵了。
0: 别吵了，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立刻汇报到老马那儿。只要汇报到老马那儿，这事儿就算基本成了。我有事儿，赶紧走吧，拖着我，走。
2: 那您坐稳了啊，走。哎呀，哎呀，没事吧，老太太？你叫我什么？那许书记。
0: 不要，不要。哎，
2: 没事吧？老了就是老了，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
0: 不用，我自己能起。哎呀，没事儿，起来了。这没事儿啊？继续，继续。哎，哎，
2: 走。别了，你上来吧。
0: 哎呀，走。
2: 哎，上来了。
0: 上来了。
2: 真没事啊，没事儿啊。马首长老婆，我在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 马首长，我是马首长，他老婆说。

0: 看着我，你可老了。同志，我是马小长他老婆。
1: 排队，
2: 哎，上后边排队去。
3: 上后边排队。哎，什么情况？
2: 上后边排队
3: 呀，排队呀，
2: 排队。
4: 怎么回事？
5: 同志，上
4: 后边排队。
1: 我找马小长。
0: 哪个马小长？
1: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小长？有第二个吗？
5: 啊，上。
1: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不是，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小长打个电话，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个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6: 哎哎，柳秘书，
1: 你们打个电话给马小长，你们就明白了。不是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小长打一电话。哎，
5: 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个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公公，阿水呢？
1: 公叔啊，哎，啊，出院了啊。
0: 啊，那啥，我跟炳坤说两句话，你先回去啊，跟你婶子说一声，听见没？嗯。
2: 走了，炳坤吧。啊，
1: 好好养啊。这彻底好了？
0: 嗨，这病哪有彻底的呀？那现在是好了。那听说我被这提派出所副所长，一下就好了。
1: 提副所长啊？
0: 哎，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啊。
1: 还谢我干啥呀？那是你干得好，那大家伙也这么认为。猴冷，快回去吧。
0: 没事，
1: 那回头说呗。
0: 回头说啊，慢点啊，嗯。

0: 的？
1: 有事儿呗，咋的？
0: 冻着呀。
1: 不怕都睡觉呢吗？
0: 几点了都睡觉？
1: 赶紧的。
0: 吃饭没？
1: 没吃啊。
0: 啥事儿？
1: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斌病退，让我谈。都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0: 不车间主任吗？
1: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长进领导的。
0: 干啥？你跑来，你跟我发牢骚啊？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0: 儿子没有。
1: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为工斌？
0: 哎呀，我不行，要找你找。
1: 我不是没面吗？
0: 那咋我有啊？
1: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龚维泽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0: 那人家老太太，这谁到光子片做了3天调查呢？
1: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工斌咋整？
0: 厂里决定的是对的。
1: 那你谈？
0: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1: 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0: 要不让工斌跟我跑业务去，假装一下。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
1: 工资谁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能按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0: 你这事儿你跟龚维泽说没？
1: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我就赶紧跟他说了。那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龚斌说，他再想点办法。
2: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这龚斌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精神刺激。云官，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大宝，
3: 哎，
2: 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工斌，就是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1: 会计，我说女人有利，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他凭啥不愿意啊？
2: 那就是麻烦你们俩了。
1: 呀，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儿责任大。
0: 我也没啥。
2: 哎，其实要不是我呀，龚斌这孩子也得不了这个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4: 老二啊，哥，
5: 咋的了？
4: 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
5: 嗯，行，我整去啊。你等着我啊！
2: 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但等我想起来呀，这人已经没了。第一个发现的人那是龚斌。这满地都是血，当时龚斌才9岁。
0: 小龚叔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
2: 哎，龚斌这孩子呀，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也都管他婶子要。
1: 哎呀。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叔，我听说那个园林局招临时工呢，要不让婶儿试试。
2: 不用。这现在很多的返城知青还都没找着工作呢，肯定得优先安排他们。没事儿，那工兵病退好歹有点工资呢，就算一分钱不给他，我的工资也够，这好歹现在不用给他交学费了嘛。哎，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所里边还有点事儿。谢谢你俩了。
1: 哎呀，
3: 叔，
0: 我们没啥。

0: 说跑业务不难吗？
1: 太难了。
2: 哪位是乔准院乔主任？
3: 啊，这位。
2: 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
3: 那咱这位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4: 那你们去办吧。
5: 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干？
6: 我还是得回去。
7: 李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0: 妈可能不认识你。
5: 淑华，
8: 请看《人世间》第十六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粤剧尹派是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小生流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在粤剧界素有十声九尹的美誉。本期节目，尹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林、蔡正飞、陈丽瑜等齐聚角儿来了，联袂演绎流派经典好戏。

上，请坐。啊，妈妈，我也不管家，孩儿不奉承，照明着说。

0: 做啥了？
1: 十七岁上有在心，
0: 在心，啥个在心啦？

0: 我不是负责，我叫孙贤。
1: 啊，烦劳你请他一声，
0: 请稍待。负责来了。
1: 啊，见过负责先生。
0: 哦，起来，起来。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本期节目银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林、蔡哲飞、陈丽宇等齐聚角儿来了，献唱银派经典剧目，为您上演一场异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1: 如你大吉的银星，
2: 光阴流水永一顾。
0: 更多精彩好戏，敬请期待下期角儿来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燕北也被称作晋北，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巨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腔、

0: 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燕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剧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这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燕北耍孩。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多数从事耍孩艺术的民间班社早已没了痕迹。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是唯一一家有着国营资质的专业院团。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了。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九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赢的是特别奖。
2: 1、2、3，起。
0: 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燕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3: 早上好，8点是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好，早起了啊，等二人到齐，咱就走了，出发。
0: 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3: 看
4: 双号
3: 了，
4: 快点啊！
3: 对，没看。哦，我们今天晚上去
4: 哎呀。对，我们哪里欢呀？
3: 对
4: 对
3: 对。哎呀，太好了。
4: 对。
5: 好嘞，我们来个箭数的，2个行李，2个行李箭数的。
6: 哦，
5: 明白
6: 了
5: 没？
6: 单挡下
7: 来
6: 的。这样，
7: 只能
6: 这样。
7: 好的，好。其实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吃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快乐的旅行。
0: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薛志花是燕北耍孩的第四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8: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你看，他们顶着伞，在这个三轮车里边，你看，用这个毯子遮着。

0: 下雨停了，观众越来越多了。
1: 那是继续来开心，那是也是大喜。
2: 那是下雨也不行。
1: 恭喜给我们姑姑姐儿，给观众姑姑。

0: 要求我们自己。
1: 体验大地的好不好？
2: 对，不错，
1: 不错，
2: 挺好的，
1: 挺好。
0: 带着大家到后台看一看，很神秘的后台，很多人都喜欢看。田老师在帮我们烙衣服，大家猜猜这是烙了一个什么呀？给你们看看，翻过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看看这是个什么道具？哈哈，
1: 这是个什么呀？教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样子？哈哈，
0: 猪八戒的肚子。
1: 猪八戒的肚
0: 子。对，太敬业了，非常敬业。我们田老师，每一位演员，不管舞台下是什么天气状况，啊，有没有人？当然人多更好。我们每一位演员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业啊。乡情乡音才是地方特色，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
3: 下午的演出告一段落，村民们回家吃饭，演员们也要为晚上的演出积蓄力量。
4: 哎，去外面，去外面。哎，
3: 大锅饭是每一个戏曲人难以割舍的情怀，而此刻猪肉、粉条与土豆的相遇，也让这方土地有了更多快乐源泉。
5: 三叔啊，就基本舞台就全了啊，
6: 全了，
7: 全了。今
8: 儿炒啥？
9: 炒四十多，
8: 四十多斤
9: 儿。我们早就要该来这边。
3: 为了今晚的大戏，剧团的演员们全体出动。
10: 要不要把钱都拿走？

0: 狮子洞是雁北耍孩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取材自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幻化变身成为小娘子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整段表演诙谐幽默，唱腔酣畅淋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如今的耍孩舞台上有男有女，戏中的舞蹈表演也占据了全剧的半壁江山。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雁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1: 根据角色的需要，他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他那个动作，我就学他那个霸大疼这一掌疼，我就好像学他那个眼睛，那他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他本身是个神话剧，他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他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他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雁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2: 其实那猪八戒可超乎了，可超乎了，往小一点走什么的，走稳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雁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3: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0: 哦哦，
1: 做难受
0: 啊，
1: 做难受
2: 啊，那可得
0: 害得就破了。破了，完了再喊，好了，完了再喊。那老不喊老，平时也不喊，也发药也疼。
3: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的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4: 十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3: 十几年前，连阳同十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两位练成了后嗓子。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5: 还有一个优秀的艺术者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长。但是我们这个算盒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演唱，你不拿这个后嗓这个音去演唱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算盒，必须叫你嗨拿后嗓。
3: 对于大同市耍嗨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儿寻找新生力量。
6: 有这个走色的，
4: 这就有走色，你可以看看我们走色的节奏。
7: 小孩他走色，
8: 在戏曲也有最高学府，也有大学的。我们下来的情况下，在一边演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走色。
7: 我们自家传承了，那以后就没有个戏苗了。要不懂的，以前有过啥戏？
9: 够了吧，你再。
3: 对耍孩儿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4: 先看看，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10: 喝六下吧，
11: 八六也罢。
4: 孩子几岁了？五岁了，哎，五岁还有点小。你学校也有伴舞的，你学耍孩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四代的，对，这都你的这草子呢，这草越高，然后这就是果子越高。哦，咱们都是
12: 这儿长多少？
4: 我老点四千了，不切。
12: 也长就行了。
4: 哦，远，国家开切，开支。哦，我们四代的，
12: 正是代的。
3: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童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有一场耍孩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志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兴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薛老师已经看到都喜欢的
2: 不得了，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真好，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残。

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越剧电影《追鱼》。《追鱼》是越剧徐派与王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中展现了两位名家的艺术精髓，影片场景极具浪漫色彩与想象力，为这部爱情故事增添了独特韵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2: 练这个难吗？
1: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向我张嘴，第两才是之时，与丞相金冲之女刘丹相亲，又也丁下婚姻，不应亲王将来，夫来自得到金府留亲，又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就命我在别部谈论朝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

小姐李玉京是也，秀才张生才子公叔，蒙他多情，每日顾盼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修木，有何不可？不免待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前去一回别了。

0: 小命儿在家没当，且以为过十天行。
1: 哎呀呀呀，我的名单小姐来倒数吧。哎呀，是您啊，是是您，
0: 不怪那是不怪。
1: 哦，小姐，请走啊。小生死亡纪律，哦，不到月下当受。

0: 小子，轻松啊。啊，你也轻松啊。
1: 好，我鱼。

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小姐。

0: 夫人，此次豪华可惜无人提拥啊。
1: 是相爷，我不到兵部使馆去请张相公前来题诗。
0: 杜醉，他晓得第一什么事？
1: 是。
2: 晚仔在这里做什么？快去准备饺子，这位相爷还要上家关灯去呢。下去。
1: 是。
3: 女儿来。

0: 怎么两只仙宝到这里来了？哎呀呀，娘子，你跑得好快呀！哎呀，你手上这个家母娘子来人呐，来人！哎呀，住手呀，住手！
1: 住手！
2: 用不得你，
3: 家园
2: 要
3: 将他赶了出去。
2: 滚！
3: 来，
2: 用死计为来，死计为去。你呀！
4: 怪你不得，这是错身无礼呀！
5: 哎呀！
2: 不要你哭，快去为娘喂王去吧！
4: 啊，快喂王去吧！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6: 七相爷，叫一位好，七相爷上前观灯。
7: 嗯，带路
6: 是。

0: 你是谁？为我在这里哭啊？我是金绿的
1: 啊。
0: 走啊！倒想不照办你们官臣们的非他之臣，
2: 我与你有夫妻之定，岂能让你流落在外？
0: 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声，为什么夫妻的情分？
2: 到了，
0: 我是黄生，我是谁？谁是你的丈夫？

0: 当然，从今以后，七生情愿跟随丈郎受穷受苦，我再也不回家去了。可是丈郎，你我至今无挂念。
1: 只得才日到我自己家中去吧，
0: 此次一同前往。
1: 不，要是见你母亲知道了，那怎么得了？
0: 那也顾不了许多。算了，姐姐，如果全天一路之上，你个夫妻人和花灯岂不是好？
1: 还要看什么花灯，我还是管路的呀，姐。
0: 今晚是日不是七生不是，把丈郎气成这个样子，如今你我夫妻多看几次花灯，不上不上是不？
2: 对呀，对呀。

0: 小人，心里一男一女，我又慌慌张张。
1: 小人不敢多讲。
0: 讲。
1: 张相公，怀疑我家小姐，
0: 将他们快快追准，不得有误。
1: 是。
0: 家有要事告辞了，
2: 请

0: 为雷了。
1: 小爷，你为我这样怒气冲天！

0: 不起。
1: 启禀相爷，当下我小姐在座。
0: 带了的来。
1: 是。
0: 小畜生，老夫将你关出府门，内奸胆大包天，反勾引我女儿官登闹事，我们奉华人命去，这晚了得。来，
2: 有
0: 与我绑了。家园，
2: 有
0: 将个小畜生斩押速放。

0: 生生弄出两个妹仔来了，
1: 两个妹仔。
0: 夫人啊，女儿是你抚养的，你可分出真假？
1: 女儿是我生的，我能分得出真假？哦，碗中心上面有女子一个，有女子的就是真的，没有女子的又是假的。
0: 快起身来，快起身来！
1: 母亲，儿身上有女子。
0: 七舅忙朝大臣骂道：“并不出此妖孽，好不呢？”

0: 的带了下去。我说湘玉，他俩真假难分，这是如是好啊。
1: 哦，夫人，不必惊慌，本子包大人再要见你，待老夫人儿当休息一封，替包大人过府判断此事，
0: 这是好了。哎呀，刚才听金冲之言，要请包大人前来普渡，要是判出真假，岂不是完了夫妻恩爱？哎呀，这叫我是如此好啊！哦，不免待我回到水府，与众家师兄一同商议一遍了。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此年众位师兄师妹，师兄，那金虫要听报道人间的苦衷，你快是如是好，你就已经明白了。
1: 爷们不必心担惊，女兄已把苗记尽，带我去变奏包大人，闹他姑增加包公，对不起，
2: 斩路走父王造反坏，
3: 不等雷兵，大家这里出一阵。
0: 多谢诸位师兄师妹。哎呀，时又不早，我要走了。
4: 好，请吧。
0: 此次的我们是说变来来。

0: 伟大，不比鲁班古有不死老。生什么年鲁王，将什么老伯年鲁老伯，也得把是非对好，岂可把鲁伯把车一股老爷。
1: 你们看，那帽子王进府去了。
2: 嗯，
1: 待我们抢行一步，张朝王牌，
3: 有
1: 与我乞讨计谋。

0: 为了小女子是烦恼大人到此，老夫真是归恩不尽，外望大人快命真假除此妖女。
1: 相爷难放宽心，老夫死也宽度，
0: 多谢了。
2: 我大人到，
3: 启禀相爷，
0: 何事惊慌？
3: 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0: 啊，
3: 相爷，相爷
0: 啊，请问包大人，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啊？
1: 咦，这次一包比五二包，
0: 刚在家园报道又有包大人到，
1: 哪来的？这怕草包。
0: 包大人亲自别色。
1: 请。
0: 有请。

0: 老乡矣。
1: 大人，
0: 莫非有买客之意？
1: 哎呀，老夫真开满客，这乃是西来了一位包大人呐、啊。
0: 包大人，
1: 嗯，
0: 包什么？
1: 保真，
0: 保真。这宋朝哪里来的两股保真？
1: 是啊，老夫也好生奇怪，怎能这位包大人与大人一贯密谋，一盘无痕？
0: 既然如此，请来相请。
1: 有请包大人。
0: Oh!

0: 哎呀，我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后气呀、啊！
1: 与那妖怪有什么后气？哎，凡事要定心静气。相爷但放宽心，老鸨自有判断。

0: 受两岁一岁，
1: 养不起自己累死要贵。
0: 金翅老豹数大台，张朝王马两面跑，
2: 威风
0: 万丈气数星，千军令暗数长来。

0: 老乡衣大人，他儿孙去世一样可过，叫老鲍是何判断？
1: 是啊，
0: 他儿孙去世一样可过，叫老鲍是何判断？
1: 外放二位大人判过陈家，
0: 老鲍是有判断，哎。要把账正打一场，
2: 是
0: 把账正打一场，
2: 是。

0: 起他人。
1: 长真，你知贼不知贼？长真，你知贼不知贼？
0: 哦，小生不知贼不知贼呀。
1: 你身为温秀才，我母上马，几名老乡也收留，引到马头苦托，列入无上金。什么？尽管苍山花园做成月里一子事，几位老乡也观察不去。有一名单小姐与借棍灯，一直花摇月眉，骚乱相互，何有力气使我用的？哎，
2: 有
1: 将长镇修才歌曲推下去从恩的，从安的是
0: 这个大人小生有变呐、
1: 啊，请
0: 这个大人

0: 相爷，林爱的真假已经断命了。
1: 哦，哎呀，老夫还是分辨不清，还请大人指明。
0: 那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我的。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真真即真，真假即假。我的命不要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问比谁问张真。好，张真，你从实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2: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美丹小弟相爷以来，今生命中千恩百，今日大当主上受职，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0: 且有无来，我原说可的是真，你偏说是假，好一个无

起牌，下三声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不看来看，杀了假宝公不要紧，杀了真宝公那还了得？谁是真宝，谁是假宝？哼，问端的你，你就是真宝。

0: 草网罢，弃儿逃。
1: 哎呀，去吧！
2: 凡是包大人再要去理，休叫此妖倒嘴啊！
0: 老鸨包鸡碎，不沾母锤之妖告问此。

0: 想。
1: 包大人不立此案，真假为名，这叫我是何是好？哦，有了，我命太我遵命圣上，江夏嫂子命张天师做哪次药？

0: 哎，娘子，你怎么会来的呀？
1: 我弟弟膝下不良之身，他要嫁给于你。
0: 啊，哎呀，这是不是好啊？
1: 真是死下无人。你们夫妻不是从御花园逃走了吧？
0: 这是，
1: 长郎，快走吧。

有兵不但李玉金大闹金乡府，奉圣旨命儿等先去捉拿，不得有。

0: 因为我不知道、我有一点冷啊。
1: 冷？
0: 哦，不用了。上郎，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快走吧。
2: 娘子，你走得慢一点。

0: 你可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了？你是个娘子牡丹小姐。不，我不是牡丹。
1: 哦，那一定是关外仙子了。
0: 也非关外仙子，我是比不太离。
1: 离？离什么？
0: 长安，你不要害怕，我是比不太离。

0: 家苦苦要做哪里了，你去多面也是带我去阻挡一阵。
1: 阿公，娘子我不能离开，我要保护你呀。
0: 这是你是不行的呀。

御龙射手。

0: 就要看见娘娘，
1: 李玉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
0: 多谢娘娘。
1: 你愿大应还是小应？
0: 大应真的，小应何来？
1: 小应在我到南海修炼，扶把女儿得到东西，大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受苦。
0: 小妖情愿答应，
1: 恰是为何？
0: 为了战争，小妖情愿当十万箭受苦。
1: 战争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倒影，岂不可惜？
0: 娘娘，那战争乃是至诚君子，小妖与他黑死三门，我若与他，万真什么心？完了什么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是胡一天首次出演古装剧，他在剧中一人分饰江峰和花无缺两个角色，令观众眼前一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程细纹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0: 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里长丢姑娘了，是啊，总有那早田啥的采花贼，真的都这十岁左右的姑娘，我们这附近已经丢了好几个了，我怎么就这么大意呀？这人应该还未走远，燕大侠。
1: 燕大侠，您深夜离开两个时辰，是去追查采花大盗的下落，为何不叫上晚辈？
2: 胡说，我只是起夜上了趟茅房。
1: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 我心里不痛快，找个地方歇歇火。
3: 下次再来啊，下次再来啊，真来吗？
2: 没想到燕大侠居然会来这种地方。
1: 你没想到的不止这件事。
2: 走吧，我绝不会随你去这种地方。你不想活了吗？
1: 我宁可死。
2: 江小鱼被童先生扣，童先生要他去哪儿，他便得去哪儿。
1: 是，江小鱼更无自由可言。

0: 不随江大侠一起，又拿什么跟童先生换回江小鱼？哼，这酒是臭的！堂堂万花楼，你们竟然拿这种玩意儿来糊弄我，把你们最好的酒给我抬出来！
1: 是是是，
2: 姑娘们，来快点！
0: 大爷呀，您看这几个姑娘的姿色，您还满意吗？
2: 这么丑的货色，你以为我的眼睛是瞎的吗？老吴缺，你认为他们几个如何？
3: 姿色平平。
2: 哼，看，我这小兄弟连看都不看上一眼，可见很不满意。
0: 大爷，他们可是万花楼最红的姑娘了。
2: 哼，是吗？我怎么觉得你是狗眼看人低，怕我给不起银子呢？
0: 把这里最漂亮的姑娘全给我叫来！哎呀，你已经换了五波姑娘了，这万花楼再大，也经不起大爷您这么折腾啊！
2: 那你还敢叫万花楼？我就不信你们这么大的买卖，竟然没有一个我能看得上眼的，全都给我滚！
0: 哎，走走走走走！
2: 我要亲自去挑。
0: 哎，燕大侠，这样只怕有失您大侠的身份。
4: 万花楼是移花宫开的吗？嗯，在下只是觉得这样特别无理。更无理的还在后头呢。救他！
5: 一群废物，都给我退下！我听说识相的人一般都不敢在妓院和赌场闹事，因为这两个地方背后站的人，他们惹不起。你以为打着魏无涯的旗号，所有人就都怕你了吗？
2: 看来你是都知道，故意来这撒野的。莫说我知道，你早已被逐出师门，你不过是条丧家之犬。就算老鼠王魏无涯亲自来跟你撑腰，他见到了我，恐怕也要逃之夭夭。你究竟是什么人？在下燕南天。 姑娘在哪儿？带我去。
5: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别，燕大侠，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带你去。

0: 这就是万化楼干的勾当！恶贼，你竟敢暗算我！
1: 严大侠，这韩铁绳就是特意为了您准备的。

0: 你不是说此事不雅，不便跟来吗？
1: 我是有意晚来一步，给您打个侧影。

0: 看来，之前我一直误会燕大侠。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燕大侠，燕大侠饶命啊！我马上就把他们放了。
0: 你答应我两件事，我就饶你不死。
1: 莫说两件，二十件，两百件都行。
0: 第一件，把他们送回家。
1: 不管他们来自哪里，你都必须一个个亲自送回去。是，是。
0: 第二，关了万花楼，以后不许再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买卖。
1: 是，是。
0: 我会盯着你的，如果你再敢坏事，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
1: 不敢，绝对不敢了，我发誓。
0: 滚！
1: 哎。
2: 多谢燕大侠，多谢燕大侠。谢谢燕大侠，快请。
3: 两位恩人，这是我娘送给两位的酒。
0: 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下手杀了我呀？或者趁机逃走？在下没有理由杀一个惩恶扬善的大侠。可是，我是拘禁你的人呢。
3: 那也不代表燕大侠是恶人。
0: 你的为人让燕某刮目相看。昨日夜里，我便已查清此事。早知如此。
3: 真该叫你一起去，我也不必一个人跑那么多地方了。几日相处下来，燕大侠也着实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大侠风范，在下十分钦佩。
0: 你虽然要杀江小鱼，可是他仍然愿意跟你交朋友。今日看来，你也的确是个值得深交的正人君子。
1: 谢前辈抬爱，这碗酒我敬你。
0: 好烈的酒！你一身侠气，与移花宫的做派截然不同，实在是难得呀。

0: 从今天起你不用再跟着我了。哎，跟你说话呢。
1: 哦，燕大侠方才说什么？
0: 大白天你怎么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
1: 我说不上来，但总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0: 嗯，可能是跟我这些天闷坏了吧。不如这样，你自己去透透气，想要去哪儿就去哪儿，七日之后咱们在枫桥镇见。
1: 燕大侠不怕我失信于你？
0: 我信得过你。嗯，
1: 多谢燕大侠。

0: 你要是看上什么，就尽管说，随便买。
1: 谢谢老板。
0: 快点，这么好。
2: 秋姐，我爹说你这几日恢复的不错，过去的事你有没有记起来一些啊？啊，记不起来也没关系，咱们不着急，慢慢来。
3: 姑娘看看吧，这都是好料子。
0: 九妹，你觉得这料子怎么样？哎，把那个顾小妹，你觉得怎么样？
2: 啊，晶姐说好就是好。
0: 哦，对了，巷口有一家裁缝铺，新建了好多料子，我让老板特意把最好的几匹给你留下来，让你慢慢选。
4: 啊，
0: 你认识黑蜘蛛吗？
4: 不认识。
0: 请问，
4: 啊，
0: 你认识黑蜘蛛吗？
4: 不认识。
0: 你认识黑蜘蛛吗？
3: 哦，不认识。
0: 你认识黑蜘蛛吗？
3: 不认识。
0: 黑蜘蛛？
4: 不认识。
2: 姑娘，我认识黑蜘蛛。
0: 你认识黑蜘蛛？
2: 正是。
0: 哎，尝尝这个。哎，公子，你和黑蜘蛛是朋友吗？
2: 是啊，我们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0: 那他长什么样啊？脾气好吗？
2: 他长得高高瘦瘦的，仪表不凡，跟九姑娘你般配得很，
0: 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
2: 九姑娘，你为何非要找到他不可？
0: 一个我很信任的朋友，小呆。哦，他现在应该叫小鱼儿。他曾经郑重地告诉我，要我记住黑蜘蛛。我想，黑蜘蛛一定是对我很重要的人。
2: 九姑娘真是天真浪漫，谁要娶了九姑娘为妻，那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0: 公子说笑了。啊，黑蜘蛛到底在哪儿？我何时才能见到他？
2: 啊，我们先去一个地方，他住得有点远，不过我们日夜兼程的话，最多三天也就能赶到了。
0: 好，
2: 来，你多吃一点。

0: 铁平菇，我们已经走了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一天一夜了。啊，
0: 都走了这么久了？啊，不行了，不行了，我走不动了，我马上就要渴死、饿死、累死、困死了。
1: 我们绝对不能停下来，童先生若追来，我们就完了。
0: 他应该找不到这里吧？
1: 他迟早会找到的，所以我们一刻都不能停，赶紧走。
0: 早知道这通道这么长，昨天应该把那只吃剩的烧鸡带上的。哎，又是一个岔口。这次又要走到哪边了？过来，过来。
1: 这有个箭头，前面一定是出口，咱们走。咱们能出去了，你为什么不动啊？
0: 你如果按照这个。

0: 箭头继续走下去，用不了多久就能见到童先生了。这些箭头不是指路的，
1: 是指路的，但绝对不是出去的路。你怎么知道？这箭头我想一定是之前那些僧人画上去的，他们也是怕迷路，被困死在这儿，所以才留下这些箭头。他们是为了躲避土匪流寇的骚扰才藏身于此。
0: 那你说，在匪寇走了之后，他们会去哪儿？
2: 自然是回庙里。
0: 嗯，
2: 那这些箭头一定是指向寺庙的，因为他们只是在这个山洞里躲一时，不可能标上离开的方向。
0: 果然是个聪明的姑娘。
2: 还是你来带路吧。
0: 好。

0: 连箭头都没有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只能碰运气了。走那边。

0: 你有本事出来！我有本事出来，有胆子见我吗？哼，你躲在暗处，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赶紧出来啊！哈哈哈哈哈哈！你个坏小子，咱们又见面了。怎么，你不认识洒家了？躲个血月三光。
1: 看来我们真的要死在这儿了。人固有一死，我小鱼儿今日能跟你这么一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女孩子死在一起，真是不枉来这人世走一遭。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逗我开心？你真是个好人。
2: 我小鱼儿，被人说是天下第一大恶人，没想到要死了，竟然还有人说我是好人。
1: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困了，要睡上一会儿。
2: 你不能睡啊！哎，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要是睡着了，可就没命了。

0: 我没有救了，哎，我没有救了，你看，
1: 这不过是一只普通的老鼠罢了。
0: 你看，这老鼠又肥又大，不可能是这山腹里面的，因为这里连一粒米都没有，怎么可能养得出这么肥的老鼠啊？
1: 你是说？

0: 他是从山外面跑进来的。对，我们这个地方一定已经接近了山洞的出口。我敢肯定，我们得救了。我们按照老鼠进来的方向，就可以找到出口了。
1: 聪明，就是这样。
0: 我们有救了！
1: 快起来，快起来！来，
0: 我们有救了！

箱子。

0: 来在这儿。
1: 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江南大侠江别鹤吗？
1: 略有耳闻。
0: 这些都是标语，是他设下奸计抢来的。他一定是以为只要将标银藏在这儿，就没人发现得了。哎呀，没想到啊，我小鱼儿跟这笔标银缘分深得很。你看，那就是出口。

0: 怎么在这儿？
1: 那边两个人怎么盯着石头上的肉看得这么出神？莫非是疯子？
0: 据我所知，这个人不但没疯，而且还聪明得很。
1: 你认识他？
0: 这么久没见，这小子竟然装了条假手臂。什么人这么厉害？
1: 那背对着我们的那个人呢？
0: 这个人好像……血雨三狂。
2: 这次又是前辈赢了。
3: 你个坏小子，你已经输给洒家80多万两了，你那个山洞里的银子都快输光了，我看你小子还拿什么跟洒家赌？
2: 前辈放心，这赌注啊还多着呢。
3: 我可告诉你啊，现在洒家正赌在兴头上，要是这么快就赌不下去了，那就拿你另一条胳膊当赌注。
2: 前辈放心，只要前辈愿意，在下一定陪前辈赌到尽兴。
3: 这可是你说的哦，一言为定啊，你可不许反悔，咱俩继续。啊，继续。
1: 谁面前的肉先被老鼠衔走，谁就算赢。这个赌法还真的是少见啊。
0: 这个赌法倒还算公平，好像谁都做不了弊。
1: 那老鼠要是不来了怎么办呢？
0: 那就等着呗。我告诉你，现在背对着我们的那个人，他的毒瘾最大，只要让他赌，不眠不休他也能做到。
1: 那他到底是谁啊？
0: 这个人就是江湖人称恶毒鬼的轩辕三光。
1: 他是十大恶人？
0: 嗯。
1: 你可知道这十大恶人都有哪几个？
0: 你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人了。哼，这世上应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了。有血手杜莎，半人不鬼殷九幽，半男不女屠娇娇，笑里藏刀花哈尔，还有不吃人头李大嘴。另外几个是不住在恶人谷里的，名气也没有这几个大。
1: 嗯，

0: 你问这么多是想干嘛？我只是好奇而已，没想到这世上怪人有这么多。哎，没意思。前辈，咱们赌了这么多局了，赌注一直没变，你不烦吗？
1: 来，不烦不烦，就是赌他个三五年，洒家都不烦。嘿嘿嘿，虽然前辈不烦，在下却有一些烦了。
0: 哎，你个坏小子，莫非是想反悔啊？洒家现在就剁了你的胳膊！哎，前辈，您别老说胳膊，我不是说不赌，而是说想把赌注啊加大一些。
1: 好，哈哈，洒家是恶赌鬼，赌了大半生就喜欢赌大的，不赌小的。说，
0: 你要赌多大？前辈随身带了价值20万两的宝贝，现在。
1: 又赢了我80万两，那不如我们这一局就赌100万两如何？一局定输赢，
0: 正是。
1: 豪气，洒家就喜欢你这性格。<笑>哎，不对，你那山洞里的银子只有100万两，洒家现在已经赢了你80万两了，你哪儿还有这么多赌注跟洒家赌100万两？
0: 我以人来做赌注如何呀？
1: 就你这个小白脸，敢说值80万两银子？哎，
0: 在下虽然不值80万两，但在下有值80万两的人啊。
1: 谁呀？
0: 怎么，前辈还要先验验货不成啊？
1: 当然要先估价了呀。
0: 行，那前辈您先稍等一下，在下去就来。
1: 快去！
0: 江玉郎这小子，什么时候也变成赌鬼了？洒
1: 家就是要审审你，你鬼鬼祟祟的来这里干什么？我，洒家数5个数，你必须给洒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嗯，1、2、3。
0: 前辈，不如让在下陪你赌上几局如何？前辈若是赌赢了，我就告诉前辈我为何在这儿；但若是……
1: 我赢了，前辈，那你得放我走啊！<笑>你个坏小子是真的了解我呀，洒家恶毒鬼就是喜欢赌，啊！哎，前辈，
0: 慕容巧，
1: 前辈你看，果然是一等一的大美女啊！
0: 只可惜，洒家对女人一直不感兴趣。你把她给洒家送回去吧。前辈，她值钱的地方可不仅仅是漂亮脸蛋儿，更在于她的身份。
1: 难道她还是个公主不成？<笑>
0: 虽然不是，但是与公主也差不了多少。她是慕容山庄的九姑娘，慕容世家的掌上明珠。你说她值不值80万两？
2: 真的？当然。嘿嘿，你个坏小子，真够龌龊的你。前辈若是还满意的话，那就开始吧。哈哈哈哈哈！好，洒家就与你一局定输赢。哼。赌不得。嗯。和我所在一起半个月的朋友。
3: 没忘了我吧，小鱼儿。<笑>若是别人突然钻出来，洒家要大吃一惊；可你小鱼儿就算从地底下钻出来，洒家也不会奇怪的。<笑>
4: 小呆，
3: 小傻，你怎么在这儿啊？他说可以带我找到黑蜘蛛。
2: 你能记住黑蜘蛛了？
3: 记不太清。
1: 但我记得他有银丝，他好像救过我。那就够了。黑老弟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很开心的。<笑>是吗？啊！哎，小鱼儿，你倒说说看，这局洒家为何赌不得？
2: 只因你这一赌吧，就上了别人的当。
1: 哼，洒家怎么能上他的当？再说这个赌法公平有趣，谁都耍不了诈。你怎么偏说这一局赌不得呢？

0: 这个人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好几天没吃饭了，打不过他，我不敢说。他敢，他要是敢动你小鱼儿半根手指头，洒家便把他的骨头一根一根的拆下来。
1: 好，那我就放心了。
2: 好啊，你说嘛，我都要听听，你是怎么胡说八道的。
0: 大家都知道，这老鼠是最害怕光亮的。
2: 这谁不知道？这和赌局有什么关系啊？
0: 看来你刚刚没有注意到一点，那一盏灯方才是在你身后，你的身子挡住了这盏灯的光亮，所以你前面的这块肉是在黑暗中的，而老鼠只敢吃黑暗中的肉，所以你才赢了好几次。可现在那盏灯在它疆域狼的身后，老鼠还敢吃你面前的肉吗？哎。
2: 对呀，好你个小鱼儿，果然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嘿嘿嘿，佩服。你个坏小子，现在洒家全懂了。你故意把灯放在你的身后，这光就照不到你面前盘子里的肉。这一局，洒家一定会输，所以你要赌大的，一局定输赢。你敢跟我耍诈，出老千！
0: 不是不是，这只是个误会。江玉郎，我在这儿，你还装什么蒜啊？
3: 你非要这样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有什么办法？哎，那些镖银现在就在山洞里面放着，如今我已是人赃并获，你要解释，依我看，你还是去跟那些死难的冤魂解释吧。嗯，好啊，事已至此，我也无话可说。
0: 我们在做游戏，你们还想要他的命吗？你想拿慕容九来要挟我？<笑>这个丫头啊，一直想着要杀死我，我怎么可能会救她呢？再说了，慕容家的势力你不是不知道啊！走吧，走吧，走吧，抓了慕容九，还怕没人找你算账啊？
4: 什么人？这般打扮，装神弄鬼，想干什么？慕容山庄九姑娘和恶毒鬼全部都在这里。你们若是识相的话，还不速速离开！
5: 我等到此只为寻找老鼠，与人无关，各位只要站着别动，我等必不会触犯分毫。你们捉老鼠干什么？陛上非鼠肉不欢，派我等四处搜捕。 但方圆百里之内的老鼠都已流窜到了山中，故而一路追寻过来。
0: 原来这地方这么多老鼠，都是你们赶过来的。
4: 你们的主子是谁？
5: 不该知道的，诸位还是不用知道了。嗯。

0: 这喜欢吃老鼠的人是谁？你知道吗？如果大家没有猜错的话，
1: 不要再玩了！没事，没事。
2: 大家活了一把年纪，还没见过这么多老鼠呢。瞧把你们这些大活人吓的，老鼠不但不可怕，而且美味的很。美味？
3: 你不信，要不抓一只来给你尝尝？
2: 哎，不用了，不用了。这常言道，君子不夺人所好嘛。老鼠这么美味。
0: 你们自己留着吃吧。既然如此，我等就不打扰了。告辞。
2: 哎，不要。朋友，这就要走吗？在下
0: 有言在先，此次前来只为老鼠。难道朋友没有发现，这里有比老鼠更有趣的东西？哼。在本门弟子眼中。
2: 女子没有老鼠可爱啊！那万两白银呢？万两白银在哪里？有这两位在此，在下不敢说。哇，江玉郎啊，江玉郎，我刚刚怎么就没把你给宰了呢？又宰了我？
3: 那么容易，
2: 对付老鼠有点头疼，但对付人我可不行。

0: 哎，轩辕大哥，你还不过来帮我？
1: 玄策哥，想必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师尊是谁，你还敢动手吗？
2: 哎，肖小鱼，你不是号称自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吗？
1: 怎么，现在没有办法了？我看你啊，这回是要被老鼠给吃掉了！
2: 哈哈哈哈哈！啊！

0: 缺。哎，你怎么来了？
1: 这儿有些不好玩了，走。啊！
2: 我一路寻找你的下落，碰上了这几个可疑之人，跟踪他们，并找到这儿。
3: 你是什么人？为何要多管闲事？
0: 他是什么人？你出手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0: 你们就算不认识我，也应该听说过我这招是什么武功吧？嘿，
1: 一化监狱，他是一化宫的人啊！我们打不过他，师尊会为我们报仇的。滚！
2: 喂。
3: 杀了！无涯门下士，可杀不可辱。这是无涯门的规矩。打不过别人的时候，就服毒自尽；如果不自杀的话，回到无涯宫会死得更难看。嘿嘿嘿，没想到啊，小白脸儿，你年纪轻轻，知道的还不少啊！
0: 我出移花宫的时候，小姑姑曾让我当心两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魏无涯，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他的弟子。
2: 魏无涯。

0: 你听好了，这笔宝藏跟你的身世有关。你说什么？怎么回事？你算什么东西，竟敢直呼燕大侠的名讳？
1: 你是？
0: 燕大侠，小心！
2: 我可能不能跟你去见燕大侠了。
1: 为什么？我得去龟山一趟。龟山？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3: 掌握核心，静变交技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56。
6: 4001006556。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3: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106556，4001106556。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

0: 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出移花宫的时候，小姑姑曾让我当心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魏无涯。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他的弟子。魏无涯，
1: 哎，怎么一转眼江边鹤的儿子和那两个姑娘都不见了呢？
2: 一定是江玉郎趁乱把慕容九给劫走了。还有铁平姑这丫头，她怎么也走了？一起逃命的交情，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也太不把我小鱼儿当朋友了吧！

0: 小鱼儿，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往后你要面对的人，那可是江湖上最狠、最毒、最恶心的人，而且也是最令人头疼的人。
1: 这五个人又不是我杀的，
0: 可他们的死都是因你而起。这十二星象在江湖中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那都是因为魏无涯。不说别人，就说我们十大恶人，那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可是一遇到魏无涯，那也够我们头疼上几日的。
1: 连十大恶人都头疼。哎，这魏无涯现在人在何处啊？
0: 江湖上有过传言，说他被移花宫公主所伤，正躲起来疗伤呢。不过这已经是快20年前的事了。也有人说，这个魏无涯自创了一种神秘的武功，多年来一直闭关修炼。

0: 像这种人，最好躲一辈子都别出来。哼！哎，老哥，你这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怎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呀？嗯，<笑>
0: 我就知道瞒不过你。是这样的，这洞里面那些银子，你帮我送还给段合肥呗。
1: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0: 段合肥这人最喜欢斗蟋蟀，你要是把银子给他送回去，他一定会请你喝酒。那时你提出赌蟋蟀，兴许他能陪你赌上三个月呢。哎，
1: 这主意不错。嘿嘿嘿，哎呀，你个小鬼头，变着法子骗我跑腿儿。可是洒家想拒绝你，还真是不容易呢。这样，那洒家就替你辛苦一趟，我去了。
0: 好，嗯，哎，你刚刚说你姑姑让你留意两个人，另外一个人是谁啊？
2: 燕南天。

0: 还好我有慕容山庄的九姑娘在手。疯丫头，自己值多少银子知道吗？看在你是座金山的份上，小爷我就忍一忍，不睡你了。
1: 来，好吃。
2: 多吃点，
3: 一会儿还要赶路呢。你吃。
2: 等会儿，哎，客官，
0: 真没想到，你就这样从童先生手里逃走了。
1: 没有。啊，那袁大侠呢？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0: 这几日我总有一些心神不宁，感觉有什么灾难要发生。
1: 这几天有灾难的是我，你怎么心神不宁起来了？莫非你与我之间已经心有灵犀了？
0: 燕大侠见我郁郁寡欢，便让我独自散心。
1: 不愧是燕大侠，这气度那丑老怪根本就没法比。
0: 他虽然是移花宫的敌人，但是几日相处下来，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个豪气盖天的大侠。
1: 那是因为他看出你是君子，这要是换了我，他肯定不会这么做。
0: 你又何必这么妄自菲薄？其实在我心里，你也是个一等一的君子。
1: 哎呦，花无缺，几日没见，变得这么会说话了。来，不过我啊，从来就没想过当什么君子。我这辈子见过的君子，就没几个是好人。来，睡。
0: 吃慢点。
1: 你是不知道我在山洞里饿了多久。当时我饿的那叫一个眼冒金星，那些仙侠就在眼前飞呀飞呀，要不是我命大，你可能都见不到我。
0: 人固有一万种死法，被活活饿死还是蛮痛苦的。还想吃什么都给你点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虽然不想被饿死，但我也不想被撑死啊。你接下来想去哪？
0: 燕大侠约我在枫桥镇见面。
1: 那我跟你一起去。他还说有关于我身世的重要事情要告诉我。
0: 你的身世？
1: 来喝。
4: 您来了，您请坐。想要吃点什么？
5: 有什么？
4: 小店的阳春面，大碗又便宜。
5: 面我吃不惯，你给我来一盘溜鱼片，一碟炸响铃，一只栗子烧鸡，再要半只火腿，去皮加冰糖蒸。
4: 这
5: 再来一小份。

0: 笋头冬菇老鸭汤。
1: 哎，还挺能吃的啊，吃这么多啊！
0: 你们店连这点小菜都没有吗？
2: 菜是有的，但小店有个规矩，绝不赊账。姑娘，带够银子了吗？
0: 银子？
2: 吃饭是要付银子的，您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3: 哎，姑娘，要不你过来陪哥几个喝一杯，哥几个请你吃栗子烧鸡，怎么样？
4: 怎么样？
3: 来吧，
5: 来呀、啊。
3: 来呀、啊，
5: 我们喝几个，想吃啥随便点。
6: 哎，姑丈知道表姐出来的匆忙，没有带银子，所以特地领小弟给表姐送来。
2: 公子，您坐。小姐，您要的菜马上就来。
7: 这是什么？杜莎留下的标记，
6: 十大恶人的杜莎。那这是什么意思？
7: 这是在提醒另外几个人，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我得去找他们。
6: 哎，你不去见燕大侠了？
7: 你先去找他吧，我晚点再去枫桥镇和你们会合。
6: 姑娘，慢一些吃。姑娘，可吃饱了？要不要再来些点心？嗯，
0: 多谢公子的好意，这银子我会找机会还给你的，告辞。你干嘛总是跟着我？
6: 在下见姑娘只有一个人，怕您有事要差遣，所以跟随效劳而已。
0: 我的事不敢劳驾公子。
6: 啊，姑娘你别误会，在下也是看这天快黑了，害怕姑娘遇到什么危险，所以才冒昧相随。啊，是在下鲁莽了，那在下告辞便是。

0: 真好吃，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万春流，不然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东躲西藏的，这么狼狈。
1: 谁说不是？居然被这个万春流骗了整整18年，
2: 要是有一天落在我手里，我一定吃了他。
3: 小鱼，你们一听到燕南天的大名就抛下我，为什么？18年的交情全然不顾，真不愧是十大恶人，好狠的心。

0: 这冤有头债有主，你可不是我们害死的呀！我们没事，你呀！你这小鬼，
1: 吓死你的头部部了！
2: 吓得我都不会笑了，你差点把我吓成鬼！这样好玩吗？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怎么还是这么笨啊？
3: 我小院是那么容易死的吗？啊，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呢？是不是又想着要去害什么人呢？啊，不是不是，哪有？哎，你来的正好，你是不是认识罗三、罗九兄弟呀？是啊，
4: 怎么了？嗯，
5: 帮我一个忙吧。嗯，不行。
6: 我还能喝能？小姐，小姐，接着喝，我还能再喝两大坛子。这位姑娘，有位公子让我给您收拾好了一间上房，请跟我来。
7: 这是什么？
6: 这也是那位公子给姑娘准备的。放下吧。哎，那我先出去了，姑娘有事请吩咐。嗯。

0: 姑娘方便否？在下打搅了。
1: 是你啊。
0: 姑娘，对在下的安排可否满意？
1: 嗯，多谢公子。
0: 不知姑娘可否让在下进去说话？姑娘，这糯米酒远近闻名，所以我特意带来给你尝尝。我听说这酒不但好喝，还能滋阴润肺，而且啊对皮肤也好，特别适合睡前小酌。姑娘，快来尝一尝。

0: 在下江玉郎，有幸相识，我敬你。来，
1: 该我敬公子才对。
0: 还不知姑娘芳名？
1: 铁平姑。
0: 铁平姑，你的名字真好听。人生如浮萍，聚散两茫茫。来，为了这么美的名字，我们多喝几杯。
1: 多谢公子。

0: 平姑，如果你杀了我，可以解气的话，那这些怪动手吧。我现在杀了你，还有什么用？你别碰我。平姑，我做的虽不对，但我对你的心却是真的。
1: 我这么一给你看，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辜负你的。三哥九哥，哎呀，你在这儿啊！
2: 小兄弟，
3: 哎呦，小兄弟，
1: 快坐！哎，
3: 你们去哪儿了？我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你们？哎呀，
1: 这不是按你的主意去找那失踪的镖银了吗？
3: 对啊，我先走了吗？没有，就知道你们找不到。哎，你们听说前些日子我和江别鹤的事儿了吗？听说了，大快人心，大快人心。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轻易的饶过了他？镖银算什么？江别鹤这些年黑的钱，那是难以计数，他分了一半给我。
1: 一半，
3: 两位哥哥怎么说也算救过我一命，我本来就不想独吞这钱的，可我怎么找你们都找不到。哎呀，哎呀，
1: 我们这不是在这儿？
4: 对呀，我们就在这儿呢。
3: 快说，他分了你多少？啊？
1: 多少？
3: 镖银的十倍。
4: 十倍？
3: 啊？你们不感兴趣啊？
1: 早知道你们不感兴趣，我就不找你们了。你们知道，和好，我走了。这，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对呀，
1: 我
3: 买了座大宅子，还买了个角色歌姬，你们也知道的。兄弟，我辛苦了这么多年，也该去享受享受了。
1: 哎哎哎，兄弟，
4: 兄弟，
1: 你都买了大宅子，
4: 可不，大宅子还不带我们兄弟俩去看看，
1: 太不够意思了吧？
3: 不够意思，你们两个还真是有便宜就要占啊！
1: 嘿，
4: 有便宜不占，那是大傻子。走走走，
1: 上车。哇，哎呀，哎呀，哎，
4: 可以呀，小鱼儿兄弟，
1: 可以呀。
3: 三哥九哥，请吧。
1: 不错呀。
3: 哎，上来吧。
1: 哎呦，哎呦，气派，漂亮。

0: 这位姑娘长得真漂亮，这小鱼儿没少疼你吧？
1: 雨露滋养，花朵自然更加娇艳。
2: 这姑娘真会说话，
0: 真漂亮。
2: 认识小鱼儿多久了？
1: 很久了呢，大概已经有18年了。
0: 小鱼儿，这是何故啊？
3: 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你们自己聊。我睡一会
0: 儿。这
2: 小鱼儿，
0: 小鱼儿，
2: 小鱼儿，
0: 小鱼儿，小鱼儿，
2: 难道是这姑娘的意思？
1: 不是我，是谁呀？
0: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你们竟然认不出我，为什么那么害怕呀？
2: 切，
1: 怕
0: 谁害怕？
2: 谁害怕了？
0: 就是。
1: 欧阳丁，欧阳当，你们再装也是没有用的。
0: 这，你说的是十大恶人欧阳丁当吗？可是我们听说，他们是一对胖子呀。
2: 对呀，是一对胖子。
4: 他兄，欧阳兄弟这18年来为了躲我们，竟然变成了瘦子，还学会了你哈哈儿打哈哈的本事。我看不如你收他们做徒弟算了。
5: 我若是收了这两个徒弟啊，只怕连裤子都要被他们算计去，只能光着屁股上街了。
2: 小弟，不想竟将两位兄长坐在屁股之下，罪过，罪过呀。
4: 那倒无妨，胡大姐将这下面弄得比我家的床都

0: 还有酒有肉。
1: 嘿，哎呀，只是我想到你们两张屁股就在我头顶上，哎，就有些吃不下了。
2: 两位不松手，小弟就站不起来。小弟站不起来，这两位只能在下面蹲着。涂大姐，你说这该怎么办呀？
3: 是啊，涂大姐。
4: 这还不简单，把你们吞进去的东西给我吐出来，
5: 我自然放过你们。
3: 我吐什么呀？冤枉啊，涂大姐。
2: 是啊。
4: 冤枉啊？难道你们要跟我说，18年前你们都没动过那笔宝藏吗？
3: 没有，
2: 当然没有啊。
3: 没有。要是我们动了，我们还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2: 就是啊。
5: 兄，你说他们这谎话说得可信不？
1: 果然是一对骗子，他们明知当年的事儿咱们已经没法子去追查，便信口开河了。
2: 涂大姐，我们说的可都是真的。
3: 是啊，若有半句虚言，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下辈子托生做鸭鹅，红烧了给你们下酒吃。
2: 是啊，
5: 不用下辈子啊，这辈子啊就红烧了，李大嘴最爱吃了。

0: 请吧。
1: 哎呀，杜老大，这人我是带来了，你们好好叙叙旧。

0: 还认得我吗？杜老大，小弟，咱敢不认识您呢。
1: 进去。
0: 杜老大，小弟腿被点穴了，走不动了。
1: 是啊，
0: 腿不能动，那就给我爬进去。
1: 哎，好，好，是。
2: 这坨上都是谁呀？杜伯伯，笑伯伯，屠哥哥，李叔叔，这是你们呀？画的好像啊！还有肖咪咪、铁站、轩辕三光，这个人是谁啊？
3: 这个呀，就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这次我们出国，也就是要和他会合的。
2: 哦，白开心啊！
3: 嗯，
2: 哦，那剩下的这俩我知道，肯定是那变瘦之前的欧阳叮当兄弟。打死不吃亏和拼命占便宜，对吧？
3: 聪明，
2: 两条好在地上的野狗，我们找了他们18年，难怪两个人影都没找到。原来他们变成这个样子了。哦，这肉炖的好香啊！现在要是有一坛杏花村美酒。 有酒有肉，人生幸事啊！
0: 李叔叔，你不就是想让我替你去跑腿吗？
4: 嗯，

0: 去就是了。
1: 哼，哎，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0: 我要是不知道，还有谁会知道？
2: 哎，我说李大嘴，你方才不是刚买了一坛子酒吗？
1: 我们现在说正事吗？那小鬼不能在场，别忘了，他可是江峰的儿子。
3: 对呀，这笔宝藏原本就是江峰的。
4: 哎呀，李大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这么机灵。
5: 这笔宝藏丢了，你饶了小弟吧！
4: 哎呀！
6: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吗？
4: 我看你就别嘴硬了，说吧。
5: 我刚才的确说了谎，那笔宝藏还在。
6: 到底在哪儿？
7: 杜老大，如果我们说出来的话，您能不能留我们一条命啊？嘿，
3: 那当然了，咱们本来就是亲如兄弟啊，怎么会杀你们呢？
2: 哈哈儿说的没错，
5: 这话要杜老大亲口说，我们兄弟才能相信。
7: 对，杜老大，您亲口说出来，
6: 只要你们说出实情，我保证不会取走你们二人的性命。
5: 杜老大，此话当真？
6: 当真。
5: 你啊，好，那笔宝藏藏在龟山之巅的一个山洞里。
7: 主任，小弟还可以给诸位画一幅详细的地图，怎么样？

0: 此图最好由杜老大保管，其他人我都信不过。对，没错。这地图啊，必须老大保管，谁管我也不放心。嘿嘿嘿嘿，地图一到手，他们该怎么办呢？杜老大，您答应不杀我们的？
1: 是啊，杜老大。
2: 是答应不杀你们，可是却没答应别的呀。啊，李大嘴，
0: 哎，没兴趣。
2: 哎呀，你们两个的肉连李大嘴都没兴趣。哎，我倒有个好主意，你说我要是在他们身上划满伤口，然后再撒上蜜糖，那这周围的毒虫蚂蚁们是不是都会赶来大快朵颐呀？你们说这个主意好不好？
3: 哎呦，好恶心啊，
4: 太残忍了吧。
3: 刀，
4: 这么快就走啊？
5: 对，我们要赶去龟山办一点急事儿。
2: 小鬼，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
5: 去。
4: 算了，我还是不去了。这杜伯伯都已经说了是急事，我轻功太差，会耽误你们赶路。
5: 如此也好，我们完事儿再来找你。走。
4: 等一下。我来。别说我对你们不好啊。
2: 小鬼。好好活着啊。

0: 用武藤昭马的意，这主意我都想不出来。小鱼儿，你为什么救我呀？虽然我知道你们俩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看你们就这样被折磨致死，却也于心不忍。只要你愿意救我们，我们一定会重重的报答你。要是你们真能活下去，我一定会救你们，不用什么报答。好吧，人之将死。
1: 企业已善，你听好了，那宝藏不在龟山。什么意思？他们几个杀了我们的当，龟山之巅什么宝藏都没有，倒是有一个恶魔，那个恶魔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很多年。我们就算死，也不会放过他们。 遇见这个恶魔，他们的下场恐怕比我们还要惨10倍。<笑>
0: 这恶魔是谁？
1: 他就是十二星象之首魏无恙。
2: 说出。

0: 都要死了，为什么还想害人？
1: 解为无涯之手，替我们报仇，这是多大的便宜啊！我欧阳当，就是拼了命也要占便宜的。我们兄弟俩两条命换他们五条。
0: 就是打死你不能吃亏，兄弟，我们要不要把那宝藏的秘密告诉这个小子？
2: 告诉他，
3: 不必告诉我什么宝藏，我才不稀罕。
0: 小鱼儿，你听好了，这笔宝藏。 跟你的身世有关。
2: 说什么？怎么回事？说话呀！说话呀！说啊！欧阳大。

0: 两位是什么人？
1: 让你娶的彪姨呢？
0: 哦，原来是魏兄的人呢。这事儿啊，说来话长。总之啊，是被一个叫江小鱼的家伙抢走了。我正要当面向魏兄禀告此事呢。
2: 那孟姑娘呢？
0: 孟姑娘，孟姑娘也被那个江小鱼给抢走了。
1: 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吗？事成则已，不成则杀，还跟他废什么话？
3: 无涯门下有仗势欺人，
1: 你是何人，竟敢对我们无涯门

0: 族里。
1: 哼，莫说是你，就算魏无涯来了，燕某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0: 你是燕南天？你算什么东西，竟敢直呼燕大侠的名讳？
1: 你是
0: 燕大侠，小心。燕大侠，
1: 少侠是何人？
0: 弟子是武当门下，师从紫然道长。
1: 原来是武当门下，
0: 弟子参见燕大侠。
1: 好，名门正派，有你这样的后起之秀，是武林幸事。
0: 是弟子有幸碰上了前辈，不然此刻哪里还有命在？
1: 确实是巧了，若非我约了小兄弟花无缺在这枫桥镇见面，也不会遇到今日之事。你若行走江湖，应该听过花无缺这个名字吧？啊，
0: 弟子刚下山没多久，还真没有听过这位花大侠。
1: 那好吧，回头他来了，我再介绍你们相识吧。
2: 若是真被燕南天拖着与花无缺见了面，我可就真的活不成了。
1: 小兄弟，啊，在想什么？啊，
0: 是这样。弟子之所以得罪这两个无涯门的爪牙，是因为他们要对慕容九妹下手，她受了伤，被我安置在枫桥客栈，前辈能否容忍我先去救治她？
1: 慕容九妹，莫非是慕容世家的人？
0: 正是。
1: 带我去看看。
0: 前辈请。
3: 来了。嗯，见到你要找的人了吗？
4: 见到了。
3: 那就好，燕大侠应该也快到了，走吧。
4: 等一下，我可能不能跟你去见燕大侠了。
3: 为什么？
4: 我得去龟山一趟。
3: 龟山？

0: 他被人点了哑穴，这穴道虽非药穴，可是点穴之人很毒，下手太重，而且这至少是六七个时辰之前的事了。已经这么久了，如此说来，他的穴道还不能立刻解开？你说的很对，他的气血肯定已经凝滞。
1: 如果我骤然解开他的穴道，恐怕他这一辈子也说不出话来了。那怎么办啊？我运功为他活血，让他自己将穴道慢慢冲开。不过此时最忌被人打扰，因为我必须将全部内力输送到他身上。如遇仇家贼人偷袭，我可就性命不保了。不过有你在此守护，我不担心。
0: 前辈信任，是我的荣幸。弟子就是拼上性命，也一定会保护燕大侠，一定不会让您出差错的。
1: 紫然老道的徒弟，我信得过。

0: 见到你们，死也无憾。
1: 快给我出来！
2: 无知小鬼，你这样大喊大叫，就不怕乌鸦门的人杀了你吗？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

0: 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马有仙专辑，用一生坚守秦腔舞台，创造了无数的艺术经典。本期节目听马有仙为我们讲述梨园往事，分享他的艺术心得与人生感悟。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由王平主演的京剧华子良。京剧华子良取材于小说红颜，自2001年正式推出后累计演出500余场，凭借精湛的艺术水准与深厚的思想内涵，斩获众多国家级奖项。请看王平再现经典形象，演绎舞台佳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离人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江湖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咦。

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江东，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几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

0: 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一曲秦腔是三秦大地融入血脉的乡愁，在陕西这片浸润着秦腔底蕴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以七十余载春秋为笔，将自己的生命与秦腔紧紧相融。他的嗓音如秦岭百灵，清亮婉转，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他的表演似流水行云，形神兼备，举手投足皆是风骨。他就是秦腔马派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代表性传承人马有先。
1: 我叫马有先，我1944年生于咸阳，今年82岁。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干了一件事，就是唱秦腔。
0: 从8岁登台的稚嫩孩童，到深耕秦腔界的坚守者，他以一生坚守诠释着戏比天大的赤诚。他的梨园之路是一部镌刻着热爱与坚守、创新与传承的意愿传奇，更是倾尽一生对秦腔艺术的真情告白。
1: 因为我的父亲在51年，我7岁时就去世，我的母亲那才40岁，她还要干农活，还养活我们这4个娃。我7岁，我的妹妹6岁，还有个弟弟才3岁，还有个妹妹才还不会走路。所以说家庭很困难，所以大众剧团这个稿子编得很几天了，我也在想，家庭这么困难的，光靠妈妈一个，这生活确实过不过来的。当时我报名的时候，我不敢说我8岁，因为人家要的是10岁、9岁。我就到那儿了以后，我跟那个跟我的隔壁那个朋友说了，哎呀，我说能不能我满1岁？你说你可以吗？你说，我说我跟人家考官说，我说我今年9岁了。哎，这娃个子还可以。你看人家唱啥？我说我唱个秋收歌。九月九重阳，这个就过关。
2: 九月里九重阳，
1: 到了这个训练班，大众剧团的训练班，可以说是练功非常艰苦，一天要练4堂功。给我们练功的教练是南武丹教练，那是叫我们暂时就不能动，手都翘了，还要叫扎到那儿，他就是为了你同起点儿。一敲你就能固定的扎到姿势的要点，不能是胡乱扎，所以说是谁只要动一下，那就要拿板子就要打。所以说是每一个人都很认真，也不敢胡乱动。
0: 正是在大众剧团的秦腔训练班，马有先踏上了他的秦腔艺术之路。1954年，他被送往艺族社，接受为期1年的专业学习。年终汇报时，马有先凭借扎实的功底脱颖而出，完成了人生中首次彩妆穿戏服的登台汇报。
1: 当时我的个子很小，咱们戏曲舞台上那个凳子是比较高，当时我的个子就坐不上去，我就在靠在那个椅子上，所以演出一完，得到了培训老师和周围同学们对我们的

0: 故障热烈鼓励，我就觉得观众哎呀爱我，我就很心里很喜欢。但是有一次我演闺中院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我把徐翠莲好羞惨好羞惨的一大段唱忘掉了，但是我心里紧张，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接到后头的唱，直接把戏摇完了。摇完了以后进了后台排练的程老师，我还没有卸服装也没有卸妆，直接让我把手伸出来打了我10个板子，当时那个板子打的我手烧疼烧疼的，我连妆都就手发抖，连妆都卸不了，都是同学们给我卸妆给我切衣服。虽然说我也流了泪，但是让我长了记性，就是每一次演出我首先化妆，我要闷台词，就是提记性，不能忘台词，忘台词非得要整罚不可。
1: 在众多师长的悉心培养与日复一日的舞台打磨中，马有仙稳步成长，先后排演了《大鱼杀家》《游龟山》等50余出剧目。随着技艺日渐精进，他的表演愈发细致动人，在老百姓心中也渐渐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0: 就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地磨练，不断地领导的教导和恩师们的严格的培训，使我逐渐地成为一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要演员。可以说我唱了这些戏以后，走到哪里就是哎马有仙剧团来了，这就对我也是一个抬爱，对我也是一个鼓励。演出以后这我们要转店，这个晚上要转店，那我们就是拆完台，这铺盖这都是自己打的铺盖，把铺盖捆好以后搁到马车上，箱子也是马车运，但是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都是步行到40-50里以外的转店的演出店。可以说我那时年龄也小，就是拉着老师和团长的衣服一直意见，就是半夜酸走路酸丢顿酸走路酸丢顿走到演出场地。所以但是那么再艰苦那没有一个人叫苦，但是在这个艰苦的这个环境中间也磨练了每一个演员。
1: 1960年陕西省首届青年戏曲演员汇演如一道光照亮了他的艺术之路，成为他人生中最珍贵的转折点，也让这位怀揣热爱踏实求学的秦腔后辈真正叩开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大门，开启了属于他的艺术华章。
0: 我们60年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省上首届举办全陕西省青年演员观摩汇演，大陆剧团选的我的段腔。第一次的演出我们在西好像在西大街这个京剧院的东风剧场，我记得演3场，第一场是彩排演出，第二场是向大会汇报演出，下来是观摩演出，我记得演3场。因为第一次参加全省的汇演很紧张，但也很欣慰，我在演出中间能够得到这个周围的这个老师们和同行们还有观众们对我们的鼓励。后来我又得了这个优秀表演奖，就是1等奖，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戏还没有给团里丢人。回到咸阳以后，这就戏曲研究院又派的人去看我们的戏，但这个那时并不知道是戏曲研究院派的7个人的沈海组来要调马有仙来沈海，看戏大陆剧团是不是马有仙这个单角是最好的。你就在这个年底

0: 陈毅总理到陕西来视察，让通知我们大众剧团我演的蔡文姬、燕文姬、归汉这一场戏参加演出，就是张八狗给陈毅总理演出。呀，我很紧张，因为给要给重要的领导演出，我这化妆就是坐那儿也不敢出来，就是。 我演戏的时候，整个可以说，两个耳朵人挤满了就看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调我。我后来，你只要把这戏演完了以后，从后来我才听到陈毅总理给我们的省委书记，张德胜，我们的马院长说这是一个苗子，很好的培养。后来文化局派了一个，这个。 后勤处的处长调到，大众剧团，就到那个习大姐招待所，把我所有的戏让我给团上的演员排回。3月份，不是排完了以后，我直接就由二团的秘书长张秘书和一个女演员队长来在习大姐接我，把我。
1: 接到西溪研究院，二团。入德学府，方知艺海无涯；德育名师，方能登高望远。走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马有仙艺术生涯的全新起点。也正是在这里，他有幸遇见了马健林、李正敏、史雷、韩胜秀、李文宇等一众艺术前辈。 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和点拨下，马有仙潜心学艺，深耕功底，眼界和技艺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0: 到了二团以后，这很幸运的就是，院上让李正敏就是男旦，也是我们的业务团长，秦腔正中李正敏。 团长给我排练三七仗，排练三七仗就是从唱腔到表演。过去我在这儿演过，但是重新从头来，从你的表演，从你的唱腔，严给的按李团长的要求和他的排练要求是平来。所以说是排练有一个月时间，给医委会的领导。 汇报完了以后，把我正式儿就是宣布进正式进二团参加排练演出。第二天，马院长拄着拐拐到我的宿舍来，什么？有钱，艺术上要向第一位要，生活上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所以说，艺术你要不断的努力。 但是要提高文化修养，你要首先看名著。虽然说我上学上的少，但是我看书看得多，无形中提高了我对于就是马建马院长和导演要求的。首先，熟读剧本，分析人物，对于人物的理解和分析，你的呈现，内在的呈现。所以这一点对我帮助。
1: 太大了！使我就是懂得了，进到戏曲研究院就是演人物，而不是叫你卖弄嗓子，而不是睡袖胡乱晒。这个懂得了这个道理。在各位前辈老师的悉心栽培下，马有仙潜心钻研，从书籍里揣摩人物风骨。 在生活中体悟人间百味，演技与功底日渐精进。1961年，田汉先生的剧本《谢瑶环》创作完成，而17岁的马有仙有幸成为了饰演谢瑶环的人选。
0: 有幸的就是，5月份，田汉老的《谢瑶环》。 创作完成，寄到马院长，院部研究由二团来排练这个戏。这个戏啊，宣布了以后，可是对我来说。

好像是一个轰雷炸定一样，我就觉得我前边的名人太多，你比如马兰玉啊、李英哲，这都是名人，都是在我们院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就是我这个年龄最小的，我才是17岁，我就觉得，哎呀，既紧张，我又感动，感动党对我的培养，感动恩师们不嫌弃我这个年轻人。这个排了一个月以后，6月份就上演在这个西大街剧场，连演六十场，没有停一天，一票难求，而且全国各地的人坐飞机来看这个戏来，因为这个戏的它的利益很高，它是反腐倡廉、扫黑除恶，一个国家要强盛。就要不断地敲起这个反腐倡廉的警钟。确实，我觉得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写得太好了，所以它经久不衰。这个主题是经久不衰的，所以我很有福气，拍了这部戏。

0: 凭借一出《谢瑶环》，马有仙创下连演60场的火爆佳绩，不仅收获了观众的广泛喜爱，更积攒了极高的艺术声望。但他并未就此安于现状，始终勇于突破自我，开拓新路。此后他积极排练秦腔版《红灯记》，也让这部剧目成为他艺术生涯里又一座意义非凡的里程碑。
1: 戏曲研究院选了一个《红灯记》，铁梅就排了八组，我是 ABCD， 我是 D 组，我是第四组。那因为也是觉得我演的古典戏太多了，害怕把这个苦出身，这个革命家庭，这个机灵，吃苦的一个小姑娘，演不到位，叫我作为旁边学习。那既然分配给我们，那我们就应该认真来练习，要提高自己的表演。过去呢都是自己做饭，逢我没篓子自己做饭。我在正做饭的饭快速队人呀，跟我通知今天晚上你上《红灯记》全本。哎呀，我脑子像炸了一样，我说我才带了一场酒。也说那你们平常都唱真吗？啊，这音乐是一样的吗？我说不仅我也没有拍，也是有人跟你说有哪的下有哪的上，可是饭做好了我吃不下去饭，我就刚给外面把饭拎到很好，我就一直在闷戏，一直在睡到那儿闷，坐到那儿闷，到晚上了下午把饭拎走好，我就直接走到西大街剧场的，走到西大街剧场，我化妆我手都发抖。第二遍铃一响，我提篮小卖萌，这导演说往二帘子口这儿走，这儿上场口，有这儿上有这儿下，这是顶风往前走，爹，哎，他爹才给他把围起来，你怎么了？就都这一场都是战战兢兢的，把这一场戏完，到第二场也是一样，都心里就老是提醒着，一场一场戏，到了通说假设，这个严大姐说我们带过药了，你要问下来，不敢再慌，一定要问。这就心有一点底儿，因为带过一次药，所以我就一个情绪一个情绪，循序善诱的来跟着情绪一块走。走了以后，就听到该要号的都要上来。你比如说倒杯，情绪的整个都号上来，而且打不进材料，绝不下战场，我都拉了，掌声还在陪。从那以后啊，我就连演八年《红灯记》，演的我的胃都病了，但是我打的报告，我说是能不能叫我们轮换着上演？刘辉给我批的字是什么？边演出边看病。所以我可以说超过了前程。

0: 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同心协力下，秦腔版《红灯记》大获成功。此后八年时光里，马有仙跟随剧团辗转各地，从乡间田野到军营哨所，从京城舞台再到延安红色热土，一路巡演，深耕演绎，渐渐成为陕西观众心中公认的李铁梅。正是凭借对李铁梅一角的成功塑造，也为他后续结缘洪湖赤卫队埋下了艺术伏笔。
1: 我们演完以后，全湖也还在处于在就是演革命戏，就是历史革命戏。在这演的时候，二团，就是秦腔团跳了一个一支歌剧《洪湖赤卫队》，早可以说是《洪湖赤卫队》在歌剧来说是原来这个洪湖水浪打浪，而且还有看天下老虎人都解放，这些唱腔已经可以融到了全国人民的耳膜里边。我有幸给我分配到了韩英，韩英是一个机智、勇敢、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一个党的一个形象。当时，有的同行们就对我质疑，说马有仙能不能担任起这领千军万马的一个党的形象。我听到这些以后，我觉得我不是一种丧气的，我首先在我身上找弱点，那就是我的坚定性，我的步伐坚定性和我的眼睛和我的手势有没有这个韩英的无畏，就是砍头只当风吹帽，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愿将热血洒疆场，他有没有在我的表演里呈现，没有呈现出来这种精神。我首先请了这个严大姐，严大姐是文工团军人出身，我说严大姐你给我训练我的步伐，我就在每一个动作的不管步伐不管我的手势，以这个韩英的这个革命的理念，我首先来要求我自己，我不断的在练习。当时因为好多人对我都很质疑，所以可以说彩排的时候观众并不没有多少，因为整个我们文艺界的人先把剧场挤满呀，我可以说是我提着心来演着这一戏的，我就怕让人家带别人议论的我就不是一个千军万马的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坚定的无畏的革命者。当时演完了以后，好多人质疑的，当时说什么没想到马玉泉把这个人我演的演到这么样的水平。刚才我说是秦腔的音乐的最高水平，一个是这个红灯记，一个是洪湖赤卫队，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水平。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叫什么名字？
1: 你问我吗？嘿嘿，我就是那一颗王。

0: 特派员，您听我说，特派员，他是什么人？哦，他叫花子良，是个疯子。疯子，是个关了十几年的嫌疑犯。三年前陪了趟沙场，枪声一响，他就疯了。
1: 你过来，叫你。
0: 哎哎，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他又疯又傻，耳朵又聋。
1: 哦，你是个疯子。

0: 马德良，这是特派员，不可放肆。特派员，特派员，这棵树是疯子种的，谁也不能动。
1: 怎么，谁也不能动？拿来，
0: 您
1: 拿过来。

0: 何派员，他真是个疯子。
1: 陆所长，目前形势紧张，重庆地下党也趁机活动，上峰有令，要严防政治犯内外勾结，趁机越狱呀。
0: 是是是是，特派员，您放心。
1: 我就是放不下心。前些天白公馆那个厨子长期给政治犯传递情报，这件事情惹了多大的麻烦。
0: 是是是，这件事多亏特座在上峰面前为我美言呢。
1: 我这次来是要向你下达一项绝密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0: 对集中营这批政治犯，
1: 总裁
0: 亲自下达了手谕。
2: 怎么说？
0: 提前分批密裁。
2: 好，什么时候动手？
0: 越快越好。对这种人也要严加防范。陆所长，可不要抓了个厨子，又出来一个疯子。
3: 是。
4: 开饭喽！
5: 开饭喽！
6: 开饭喽！
4: 快点儿！哎，瞧，疯子把你手里的东西抢过去了，
6: 封你头上去了。
4: 开饭喽！
6: 开饭了！
4: 快点儿！
6: 开饭了！
4: 开饭！

0: 瞧，还有耗子屎呢。
1: 哎，诸位诸位，将就着点吧。如今的米价一日三涨，能吃上这样的米，不错了。
2: 哼，好刀你掏钱来烤兔子了。
3: 为明，
1: 你吼什么？
2: 我天成的大嗓门。
1: 哎他妈的，
4: 你们也吃这样的米吗？
2: 你们也吃这样的米吗？
4: 嚷什么？
2: 都嚷什么？
4: 陆所长，这是人吃的吗？
2: 这是什么话？怎么不是人吃的？花子良，你吃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好吃不好吃啊，好吃不好吃。
5: 好吃好吃。
6: 懦夫。

0: 你们都来吃啊！
1: 白公馆的长官来请客啦！
0: 长官，长官，
2: 吃，
0: 吃，吃，长官，长官，吃，长官，长官，
3: 不能吃。
4: 哎，这都是好稻米，吃饱了肚子，哎，能充饥呀。
0: 长官，你一口吃下，见完底，哎，保你一生，哎，有福气哦。
4: 吃吃吃，
3: 什么福气？像你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5: 胆小鬼，
3: 坐。
1: 哎，一桶米全到了，这可怎么办？
3: 同坐，
0: 没有陈米了，
3: 用新米，
1: 用新米，
6: 听见了吗？听得通，回去。
3: 懦夫，
7: 大家不要难为他，他曾经是咱们的同志啊。
3: 什么同志？

0: 他曾经是咱们的同志啊。
1: 他曾经是咱们的同志。

石榴树，石榴树，别哭，别哭，哎，咱们不能哭啊！你瞧，我都不哭，不哭。

0: 来人了。
1: 好
2: 的。老太婆。
1: 李书记。李书记。
2: 老太婆你好啊。
1: 好，可把你给盼来了。
0: 李叔叔吃石榴。
2: 哎，这个石榴可真好啊。
0: 那当然了，这棵石榴树还是我爹当年亲手种的，现在长得比我还高呢。
1: 华为，快去操练吧。
0: 哎，
1: 李书记，坐。
2: 好，
1: 坐。
2: 好。
1: 李书记，你这次上山一定有什么重要指示吧？
2: 司令员同志，情况紧急呀！

0: 战肝肠断，血债要用血来还。李书记，怎么干？你说吧。
1: 上级决定，攻打重庆战役一旦打响，二爷将派一支先遣部队突袭集中营，届时华蓥山游击队要全力配合，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0: 只是我们对监狱的地形还不熟悉，要是能有一张地图就好了。
1: 瓷器口有我们一个交通站，你派个可靠同志前去接头，监狱里的内线会提供你们需要的情报。
0: 这接头的任务就交给华为。
1: 好啊，到时我让程瑶去配合他。
0: 等他拿到地图，我再亲自下山查看地形。
1: 老太婆，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华子良同志他还活着。
0: 你说什么？
1: 他被关在白公馆，这次敌人提前屠杀的消息就是他冒死送出来的。
0: 妈妈

0: 别急，别急，别急！哎，别急，别急！哎，瞧你这身泥巴，把我这衣服都弄脏了。
1: 他是个疯子吗？疯子，
0: 疯子，你还让他满嘴？
2: 嘿，他妈的！
3: 杨掌柜，
1: 掌柜，
3: 请里边坐，里边坐。
1: 好，好，好。
3: 长官，请喝茶。
1: 老板娘，老远就听着你这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响，这生意不错呀。
3: 还不是托长官您的福吗？
1: 好说。

0: 老板娘真会说话。
1: 哟，
0: 疯子，你拿个破石榴干什么？想吃啊？你瞧，一个破石榴。
2: 我要拿这石榴换香烟抽。
0: 哎呦，疯子，都说你又疯又傻，我看你是哑巴吃扁食，他心里头有数啊。好好好，跟着我好好干，要是共产党进了城，我带你上山打游击，我当司令，你当个军需官。嗯，
3: 怎么，你真要换香烟呐？不成不成，你这一个石榴才多少钱呐？我这一包香烟多少钱呐？换不得，换不得，
2: 换不得也要换。
3: 怎么，
2: 我们长官就要当司令了，我就是军需官了，你要是不换呢，我砸店砸店砸店砸店。
0: 疯子，不许胡来。
3: 好了好了好了，我呀不看僧面看佛面，今天我就用这香烟换你这石榴。嗯，长官，咱们到后边看看货去。
0: 走走走。疯子，就在这儿等着我，哪儿也不准去，听见没有？

0: 程瑶，你来了。
1: 瞧你那东张西望的样子，一点都不自然。
2: 这找人不就得东张西望的吗？
1: 现在咱们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可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现在咱们是一对恋人，举动要随便自然才好。
2: 你说的对。哎，再说了，咱们俩本来也是一对恋人，是得亲热点才像。
1: 化为，谁让你这样的？
0: 大叔，对不起，对不起。
3: 化为，儿子，我的儿子。
2: 大叔，大叔。
0: 小老板，你姓华？
2: 怎么了？
0: 好，小老板，你抽烟吗？
2: 大叔，我不会。
0: 哎，这走南闯北的小老板，他怎么不抽烟呢？
1: 不会就是不会嘛。
0: 哦，你是他太太吧？
1: 是，又怎么样？
0: 程瑶，你怎么能跟大叔这么说话呢？
1: 我听说白公馆里有一个疯子。
0: 是他？他是什么人？
1: 不清楚，只知道3年前被敌人枪伤下风的软骨头。
0: 是这么回事？来，小老板，这有几个石榴，你把它带上吧。
2: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白公馆的囚犯呐、啊！
1: 哼，好个自由自在的囚犯！
0: 来，你把它带上吧。
2: 谁要你的石榴？
0: 这可是我亲手种的呀！
2: 老东西，你是一个贪生怕死、没有骨气的懦夫！你胆小鬼！咱们走。

0: 老刘同志，情报送来了没有？
1: 已经送到了，你们看。
0: 石榴，
1: 掰开看。
0: 白公馆渣滓纵地形图，太好了。
2: 化为这石榴。
0: 石榴，疯子。

0: 子，哎哎哎，你一个人在这儿看什么呢？哎，
1: 我看我儿子呢。哦，
0: 嘿，他妈的，去去去，把这报纸给陆所长送去。哎，
1: 快着点。

0: 袜子凉，你的报纸掉了。
1: 嘘，不要惊了我的石榴树啊！

0: 雷鸣成钢，
1: 老七，
0: 我刚才在敌人的报纸上发现一条难得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大西南快要解放了，成都、重庆、贵阳的守敌也成了瓮中之鳖。
2: 太好了，
1: 我们要把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告诉一众所有的同志。
3: 好，你写传单，我来发。
0: 好。
4: 石榴熟了，石榴熟喽，石榴熟喽，石榴熟喽，石榴熟喽。

0: 劝你还是招了吧，招了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1: 好，你要我说什么？
0: 这传单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说他是打哪儿来的？
1: 我再说一遍，传单是我写的，消息是我听到的。
0: 你，你是个读书人，会写几个字儿，这一点我不怀疑。可是这么重要的消息，你怎么能随便得到呢？说他是打哪儿来的？
2: 说。
0: 只要你说出传单的消息来源，招出监狱地下党组织，我马上就放了你。
1: 你做梦去吧。
0: 好，我要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给我用刑。
2: 好，
0: 用竹签钉他的食指。

0: 我用老铁烙他。
1: 好。

0: 陆所长，对这种不怕死的共党，再厉害的刑罚也是没有用的。
1: 特派员有何高见呢？
0: 这张传单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它说明重庆地下党直至现在与白公馆还有联系呀。

0: 贺太原，他就是个疯子，
1: 把他叫过来。
0: 是。马子良，跑过来。
1: 华子良，你天天跑步，持之以恒，真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啊！
0: 哎，华子良，特派员问你话呢。
2: 报告长官。
0: 哎，特派员问你话呢啊！
2: 报告长官，我天天跑步就能多吃饭，我一顿能吃三大碗呐、啊！
3: 嘿嘿，稻米饭呢、哦？
0: 饭桶。
1: 华子良，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你不想家吗？
2: 家，家。我的家，
1: 你的家在哪儿？

0: 华蓥山的路，我数啊。长官，长官，共产党
1: 来喽！
0: 我们上山打游击。

0: 你认识老太婆？
1: 认识，认识啊！我与他好姻缘呐！全凭张冠李戴前。
2: 万源，想不到这个疯子还是个花心呐！
0: 花心？什么花心？他是在跟我斗心。
2: 特派员要是不放心，我就把他抓起来。
0: 不不不，叫他继续疯下去。
2: 您的意思是？
0: 明天你派华子良一个人去瓷器口。
2: 他一个人？
0: 再派两个弟兄偷偷跟着他。
2: 他要是跑了呢？
0: 哼，我就怕他不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刘皇孙弘为朝天命。
1: Hello，
2: 对呀，
1: 快对，
2: 对呀，
1: 快进来。快追！这他妈傻疯子，可把咱俩给折腾惨了。
3: 他要是跑了，咱们哥俩可就惨了。快追，快追！
1: 他一傻疯子，能跑哪儿去？
3: 听特派员说，他可有点共党嫌疑。
1: 什么？

0: 共产党
1: 啊，
0: 他要是共产党，我就是你的
1: 啥子？
0: 哎，小舅子。哎，
1: 但愿他不是共产党，哎，我也没你这样的小舅子。哎，快追，快追，快追！
0: 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让咱们俩追踪一傻疯子，这不是比傻疯子还傻疯子吗？哎呀，党国将亡啊，他们当官的去美国的去美国，飞台湾的飞台湾，我他妈不如也疯了呢。
2: 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

0: 相互相交，
1: 相互相交，
0: 相互

0: 画
1: 画映山上直流红泪，
0: 儿娃贼
1: 儿娃子拉纤下船洞楼。
0: 嗨，我问你心肠走哪边？
1: 要进城。
0: 进城，
1: 你算问着喽。拨转船头指向了南，江岸是你到城边，我走大路走山间，一方独从在你面前。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贵夫人，你不能白问路啊！
0: 你要怎么样啊？
1: 我要一包香烟。
0: 还叫我哪来的香烟？
1: 没有香烟呢，奶奶。我拿你的衣服来换喽。我的好老伴，
2: 他在哪儿呢？
1: 原谅我众人在呀间不能明言。
0: 这疯子把我衣服弄脏了，拷打，拷打，拷打。当兵的，当兵的，当兵的。这个疯子乱冲乱闯的，你们管不管？管不管呢？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你们

0: 长的亲戚。
1: 你们要是不管呐，
0: 我找处长去。
2: 太太，你听我跟你说，那个疯子是我们山上的杂工。
3: 对，
2: 他的疯病犯了，我们也正在找他呢，我们也正在找他呢。
0: 回来。哦，原来他是你们那儿的，那我这件衣服你得赔。
2: 不是，我赔什么呀？
0: 我这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被他弄脏了，你不赔谁赔？你不赔谁赔呀？
2: 他弄脏的，你找他去呀。
0: 他是个疯子。
3: 太太，不瞒您说，我们哥俩也不正常了，疯了。

0: 杨六，
1: 老华，就你一个人？
0: 后面有人跟踪。
1: 怎么回事？
0: 老刘，程刚编了一起传单，被敌人突击搜查发现了。程刚不仅关进了地牢，还遭到了敌人的毒刑拷打，我也受到怀疑了。
1: 你不能再回白公馆了。
0: 怎么？
1: 李静元同志有指示，你的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必须采取保护措施，马上离开那里。
0: 老刘，这个时候我不能走啊。
1: 这是组织的决定。
0: 老刘，营救计划尚未实施，狱中的同志随时都可能牺牲，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逃走呢？
1: 可是
0: 敌人只怀疑并没有证据，时间紧迫，你下指示吧。
1: 也好，你把情报交给狱中的党组之后要尽快撤离，
0: 保证完成任务。

们来了。

不要再唱了，就算兄弟我求求你了吧。你唱起来我发慌，手慌脚慌心也慌，慌里慌张闯关上。在这四周有墙天无墙，诸位诸位

0: 我奉劝大家不要再闹事，只要你们改过自新，是有可能放你们出去的。
1: 你们敢放我们出去吗？
2: 你们不是已经准备好枪水吃了吗？
3: 你们是什么路程？
0: 诸位，这是谣言，要相信政府对你们是感化政策，而不是肉体的消灭。
3: 住口！住口！住口！
1: 从现在起，我们要求你们停止迫害政治犯，
3: 停止迫害政治犯，立即交还政治犯。
0: 好，只要有人说出那张传单上的消息来源。
2: 传单是谁写的？
0: 是谁写的？
3: 谁写的？
2: 是我写的。
1: 老秦。
2: 老秦

0: 传单是我写的，消息也是我搞到的。
1: 哼，齐小轩，你曾是共产党的地委书记，许云峰一死，你现在就是他们的头了，你怎么还能写传单呢？
0: 不相信，可以对笔记吗？
1: 笔记我是一定要对的，你甭想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蒙骗大国。
2: 你们是怎么和地下党联系的？
0: 这消息啊，其实是你们带进来的。
3: 哎，你胡说！哎，他胡说的。
1: 让他说。

0: 笑话，我们的报纸岂能给共军做宣传？
1: 报纸就在你们的管理室，何不拿来看看呢？
2: 报纸，
0: 报纸。
2: 请问齐先生，是哪天的报纸啊？
1: 这么重要的消息，特派员没看。
2: 我现在问的是你。
1: 10月10号，《中央日报》第3版，左下角。找到了吗？
0: 找到了，找到了。哎，特派员，你看。中央。

0: 日报，中央日报，你不去找共军的麻烦，怎么专给自己人添乱呢？啊
1: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0: 二人

着迷张白刚完又回来，不得不他的花子脸。

0: 石榴树，我的老朋友，天要亮了，我也要走了。
1: 疯子，你要到哪去呀？
0: 我要下山去了。
1: 你要走？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0: 我也舍不得你呀，石榴树啊，我的好友哇。

0: 成刚，
1: 老齐，
0: 看来敌人要在最后一刻对我们下毒手了。
1: 我们要尽快和域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呀。
0: 现在能进出白公馆的只有华子良。
1: 那个疯子。

0: 长时间了。
1: 华子良
0: 很可能是我们的同志。
2: 他会是我们的同志？
0: 程刚，还记得那次给我们吃馊饭，他盛了一碗饭硬要我吃，就是在这个碗底藏着敌人的密财消息。还有，他天天跑步，为的是什么？他有许多外出的机会，怎么不逃走呢？
2: 怕是给敌人当奴才当惯了，没有逃跑的勇气吧。华子良，你来干什么？
3: 顾砚、归群要找党啊！
2: 滚开！
1: 慢着！
0: 你要找哪一位？
3: 特支书记齐孝宣
0: 派你接头的是谁？
3: 省委书记罗世文。
0: 老罗同志牺牲已三年，
3: 他留下遗嘱，三年前一个凄风阴雨天，沙场路上行车天，老罗有估算，说我只是嫌疑犯，可能是陪绑吓唬咱，只是我枪声一响，伪装疯癫。
2: 伪装疯癫？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接头相见？
3: 我有重任在肩，非到必要时刻不能和同志们见面。
0: 你的任务是
3: 等待解放越狱突围白公馆
0: 接头啊。你
3: 让我们迎接这个问题。

0: 我的好同志啊，
1: 老七呀，老七，
2: 老花同志。

些李仁荣，我都受傲气。

子良。

0: 我带来了陛下党的指示。哦，
1: 好。

0: 牢。
1: 对，当初荀凤同志关在里面是用手指和铁片挖开了山后的条石，搬开条石就可以通往山后，记住是后墙左面第三块条石。
2: 这就是说老许同志当年能够越狱逃走，可他没有这么做，他把死留给了自己，把生留给了同志们。子良同志，哎，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在继续在白公馆非常危险，你马上设法逃出去，找到营救部队，给他们做向导，杀回集中营。
1: 老七，你放心吧。
3: 喂，

0: 报告长官，一切都准备好了。
1: 枪水池
0: 已经灌满，
1: 行刑队呢？
0: 枪已上膛。
1: 好，现在执行徐处长的密裁计划，先行处决一批要犯和危险分子。
0: 是，
1: 把程刚带上来。
2: 带程刚。

彭刚先生，听说你上有老母下有小妹，我也实在不愿意这样做，只要你写一张自白。

0: 刽子手，来吧，李法同。
1: 我是从不亲手杀人的，那个疯子花子良呢？叫他来动手。
2: 我让他到瓷器口买菜了。
1: 混账！把他找回来。
3: 是。
4: 侯大人。哎呦！
2: 侯大人，那个疯子，他是装的。
1: 我早就怀疑他不是个疯子，给我带上来。
2: 带不上来了，他趁买菜的功夫把我甩掉，他一个人跑了。
0: 怎么？
1: 他跑了？
0: 特派员，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行行，

0: 什么人？
1: 带路的。
0: 口令：
1: 华蓥山上石榴红。
0: 创维，
2: 好儿子，
1: 时间紧迫，告诉你妈，带着队伍跟我跑啊！
0: 哎，
1: 快！

老齐，陈刚。

0: 成刚走了，齐孝轩也走了，许云峰、江姐他们都走了。
1: 不，他们没走，还留在我们心里呀。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以律师行业为切入点，多视角呈现了当代职场女性的生活样貌。之后为您安排的是口述梨园。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他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我就这样凭着一股傻劲儿往前冲，如果把他好好调教一下的话，他将来会成为一匹大黑马的。蓝鲸安原上确实花费了我们不少的精力，虽然说我们拿到了示好的代理权，但是整体结果并不理想。不仅如此，还让明堂有了防范之心。现在李公民已经开始在和庆母接触了。
1: 明白主任的意思，拉拢那些未竞选上的人，打破明堂的内部架构。本来我们并购明堂就是为了扩大案源，只要把那些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我们陈泰，效果是一样的。人在哪儿，事儿就在哪儿，而且我们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小雪。
0: 没有价格的那份呢，被提供给了沈明月。服务员告诉沈明月说，这个是餐厅特别准备的礼貌菜单。
1: 这是我们的餐厅特色，女士拿到菜单是没有价格的，这是礼貌菜单。
0: 目的呢，是让女朋友尽情享受男朋友带给她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沈明月不乐意了，她认为猎人餐厅这么做是严重的歧视女性，所以要告猎人餐厅。那么问题就来了，陈同学，你来说一下，是哪一方请我们做代理呢？
2: 猎人餐厅，因为他们一直特别注重自己的品牌形象和文化。
0: 可以呀，刚来静海没多久，摸得挺深嘛。错。
3: 好了，不要闹了，尽快熟悉一下案件的内容吧，一会儿调解的时候跟我一起去。
2: 好的，姐。
4: 早。
0: 早
3: 啊，许大律师，恭喜啊，转正申请正式通过，结果我们可都看到了。
4: 多一个竞争对手，害不害怕？
3: 为什么不是多了一个更加优秀的合作伙伴呢？
4: 高火的竞争有信心吗？
3: 投票全部在我手里，做好当下的事，一切顺其自然。
4: 没想过接班？
3: 我不想搞家族世袭那一套。
4: 要是我和你一起呢，把名堂发扬光大，有没有兴趣？
0: 还有我。
2: 算我一个。
3: 好，都算在内，以后我们这儿就叫做名堂二组分律所，行吗？
0: 可以。
4: 李主任，
2: 嗯，
4: 一起啊，少油少盐。
5: 这算什么呀？特别关怀。
4: 您现在在我的世界里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哦。
5: 哎呦，真是好极了！你想想，生一个病还有这么好的福利，太棒了！来，我看看，什么叫少油少盐？寿司好久没吃了，喜欢。
4: 那我以后每天都给您点。
5: 哎呦，谢谢谢谢谢。
4: 来
5: 来，好，谢谢。
4: 嗯，李主任，
5: 嗯。
4: 您看陈冉怎么样才能有胜算呀？
5: 哎呀，我是一心想让他上位，可是唐主任那边也有扶持的人。
4: 嗯，
5: 现在的情况是三个候选人的业绩都差不多。如果啊，
4: 嗯，
5: 我说的是如果啊，
4: 嗯，
5: 在短时间内能把业绩提上去，也是个办法。
4: 我明白了。
5: 有办法了？
4: 还没办法呢。不过试试吧。
5: 嗯，
4: 万一运气好呢。
5: 哎，对了，
4: 嗯，
5: 我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保密，听到吗？
4: 嗯
5: 嗯，
4: 许律师都是要发力的。

0: 那也没办法呀，
1: 这不是为了我师父吗？
2: 终于做个人。
3: 什么意思啊？
2: 他最近呢就变得很通人情，没有那么端着。
3: 好像是。哎，你看，最近咱们明堂总是成双成对的，真甜。
2: 你可拉倒吧，萧何呀，这是寄人篱下，没办法。
3: 你怎么知道？万一人家白灵师只是对我们凶，那人萧何想养一人。哎，陈哥，你吃饭啊？
4: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2: 拜，死了这条心吧。人家陈珂可是明堂的独苗，再说还有我呢，
3: 那才要抓紧呢。我
4: 好，陈律师，那我们开始吧。
2: 嗯，
4: 你的委托人沈女士和她男朋友在10月20日晚上到猎人餐厅进行用餐，期间收到了两份菜单，一份有标价，一份没有标价，对吗？
5: 对。嗯，我想告这家餐厅歧视女性。
4: 沈女士，餐厅拥有自主经营权，不想让被请客的人看到菜单，其实是餐厅想传递一个用餐文化而已。
5: 我认为猎人餐厅这种做法就是在歧视部分客人，美其名曰说是绅士行为，实际上他们可能觉得女性没有这个消费和支付能力，那么就是说女性只能在餐桌上当配角。
6: 可是这种行为构成不了歧视，拿到无价格菜单的客人是可以要求看价格的。
7: 猎人餐厅是静海市第一家使用这种菜单的餐厅，现在已经有11家餐厅在效仿他们了。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止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就会助长男女差异的思想。
2: 我们此次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索求赔偿，而是为了提醒猎人餐厅还有其他那些采用无价菜单作为营销噱头的商家停止这种行为。
5: 如果你们能够明白我打这场官司的目的，
3: 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4: 沈女士，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平常买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你应该也会把礼物上的价格撕掉，不让收礼物的人看到价格。这其实就是一种尊重或者一种礼貌行为而已。
1: 我的委托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贵方再这么坚持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4: 好，那我们就下一步见吧。
2: 好吧，
3: 谢谢，那我们就先走。
2: 应该的，
4: 我送一下。
3: 谢谢，
4: 一会儿见。陈律师，我先走了。
2: 好的。等一下，这个案子交给你来打。
1: 干嘛呀？
2: 让你们两个之间多一些沟通和交流啊。
1: 你是在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吵架吧？
2: 我呢，手头上还有其他的案子，还有我还要写竞争高火的述职报告，给我留一点时间好不好？而且我相信二位律师专业度很强，不会因为情感影响了工作。
1: 那你是没有看过我们俩吵架，超专业的。这个案子我来打。
2: 嗯，
1: 业绩算你的，高，加油。
2: 临时抱佛脚需要这么明显吗？
1: 急功近利有时候也是褒义词啊。
2: 哎，点滴勾践。加油。

0: 哎，你先下去吧，我充电宝好像落他们那儿了。
1: 你没带？
0: 我带了，我下去拿吧，你先走吧。啊，拜拜。
2: 这种演的真不错。
3: 有没有谍战片的意思？
2: 都快拿影帝了。
3: 志不在此。
4: 刚开始明月挺坚持的，我认为谈下去呢可能会崩。
0: 我知道啊。对了，有件事跟你猜测的一样，我们成泰代理了上好酒店，我还跟黄主任吵了一架。按照目前
5: 的情况，
0: 小玉我肯定没办法代理了。
4: 意料之中，上好酒店敢这么肆无忌惮地破坏保密协议。

0: 一定已经设计好了一整套计划。
1: 而且这个事情是孙志伟干的，以他的性格肯定未必利用了很多受害者。
0: 集体诉讼的胜算虽然很大，但是战线会

1: 你别破坏规矩，你别纠结了。你能够在成泰保持不同流合污就已经很优秀了。
2: 这样吧，这个资料给不给有我，看不看由你。哎，你一个大男人谈恋爱跟物品寄存一样啊！
1: 到点提分手送的物品还想拿走，你可真行啊你！
3: 你把我当男朋友了还是提款机了？
2: 你不配！
3: 你找两个人模狗样的人坐这跟我来劲儿是吧？
1: 你说现生，请您注意你的措辞。据我所知呢，您和我的当事人交往期间，你的礼品还有红包呢，我的当事人都有明确的回复，证明那是赠与行为，可以不予返还的。我们这里有证据，你可以看一下。
3: 真是个捞女。
2: 早就准备好有这一天了是吧？说谁是捞女？
1: 说你呢！哎，自己看清楚啊！七夕节的红包我不该收吗？我做这些准备只是对你这个垃圾有先见之明而已。
3: 你信不信今天我让你出不了这门？
4: 牛先生，你的言辞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的当事人。其实我们是可以……
2: 闭嘴吧你！你俩是不是早就有业务来往了？你一个没上过大学的破主播，还有法律意识了啊？
1: 你教的吧，
3: 哥们儿。
1: 咱们这么聊就没意思了啊！有你什么事儿？哎，杜先生，我们双方可以达成协议，酌情返还，让你经济上实在是承受不了的那部分。
5: 瞧不起谁呢？找破呢！你疯了吧你！你别说话。
3: 刚才干嘛拦着我？那种人就是欠揍。
1: 宋律师打架被停职的事儿你忘了？你是想被调查呀，还是想被停职啊？他们这种人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5: 这么心疼我，那我不能辜负你。烫伤没？哦，没事儿，就是有点黏。那既然都在这儿了，不如洗一下，烘干一下。
1: 是得烘干一下。
5: 哎，好。

0: 好了吗？
1: 来了来了。
0: 干了。
2: 你是我见过最没人性的领导。
0: 走吧，时间紧，任务重。
2: 哎，你是奥林匹克选手吗？
0: 什么选手？
2: 你把人生当成了奥林匹克，夺得世界冠军就是你的唯一使命。
0: 人生呢不是奥林匹克，但是夺得冠军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怎么说？
0: 你不是喜欢及时行乐吗？我也是。
1: 不是，你对及时行乐有个误解。
0: 不是，是每个人对他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呢，人活着就是一种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好的体验就是存在感、价值感、优越感、安全感并存。那既然拿冠军能让我快乐，那就奔着拿冠军去呗。
2: 行，那我 respect。
0: 别贫了，走吧，还得去拿冠军呢。
2: 那要是拿不到会怎么样？
0: 没到最后一刻，谁知道呢？所以现在呢，全力以赴的就得想着必须得拿到，这样会增加拿到的概率。
2: 行。我这种爱好自由散漫的人都被你给说动了，希望投票结果出来以后呢，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借你机。
2: 嗯。
3: 各位莱芜地产的法务啊，我之前找过赵氏夫妇商议和解，他们的代理律师认为可以和解，可是赔偿金额上我们觉得有点偏高了。
4: 他们报了多少？
3: 1000万。
4: 1000万您觉得有点偏高，我认为是不可思议。之前你们公司出的底价不是在20万左右吗？对于这个差距你们能接受多少？
3: 毕竟是我们想要和解嘛，所以态度上不太好明确去拒绝，但是公司又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超过20万。我知道有困难，所以您先看谈判情况，我们再商议。现在啊，公司上市在即，各个部门都被要求了不要上新闻。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年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情我汇报给高层之后，他们十分重视，也是高层亲自交代让我来找您办。
4: 谢谢贵公司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尽力的。对方之所以敢开出这么高的价格，就是因为了解了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现在即将上

0: 正式的心态，对吗？
1: 对的，他暗示过我，如果不答应他的诉求，他们就把事情闹大。
0: 如果真的是由于装修带来的甲醛问题而造成的伤害，我劝贵公司要做好心理准备，20万于情于理都是不够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公司一直倡导的都是先进的科学环保理念，我可以向您保证，绝对没有任何的违规情况和问题。
0: 这样吧，我先做一个整体的调查，如果有什么疑问，我们随时联系。
1: 好的。
0: 林科，这是莱芜地产的案子，你了解一下。
1: 好啊。
0: 对方律师叫施琦，我之前听说过他，他打的官司多数是能造成社会话题的，目前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他们抓住了莱芜地产即将上市的心态，狮子大开口，开出的价格是同类案件的很多倍。我在想他这么做的原因，他是不是想通过这个案子
2: 来扬名立万？如果他是这个目的的话，
3: 那我们跟他这场谈判难度会变得很大。
0: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从什么点切入。他的意见未必能代表他的当事人。
4: 爸，你是不是得剪个头发？
5: 我刚剪完头啊，怎么了？
6: 现在不帅了？
4: 差点意思，变土了，我妈该放心了。
6: 别胡说呀啊！
5: 你妈呢？
4: 我妈要升官了，她奔头墙着呢。
7: 你说一个女人，她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4: 这倒好，什么都不管。
5: 妈，您别这么说。小冉她……
7: 啊，我知道。
4: 先不跟你说了，挂了。
8: 走。哎呦，这家特好吃，我们坐，哎，我们坐那儿吧。
4: 好，
8: 你们先过去，我等会儿过去啊。简总，
9: 哎呦，你怎么来了？
8: 我跟我几个闺蜜来这儿吃饭。
9: 哦，
8: 你一个人啊？要不我们一块儿吧？
9: 算了算了，你跟你朋友们在一块儿放松一些。
8: 好，那你慢慢吃啊。
9: 好。
8: 我来陪你吃吧。
9: 嗯。
8: 哎呀，都说这个孤独分几个级别，你这一个人吃饭算是第几级啊？
9: 哎，
8: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9: 什么麻烦？
8: 嫂子应该是误会了。哎，不过嫂子人真不错。
9: 哎，他这个人呢，算了，不说了。
8: 我要走了，你知道吗？
9: 你要去哪儿啊？
8: 我……
9: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老李啊？什么？
8: 怎么了？
9: 工地出事儿。
8: 啊？那我陪你一块儿去。晶晶，你们先吃啊，我有事儿，先走了。
10: 你说，许杰不会不高兴吧？
11: 不高兴什么？
10: 孙哲伟啊。
11: 啊，孙哲伟在感情上有负于许杰，但在工作上还是挺靠谱的。你看我们清安的医院，他也帮忙处理好了。他的诉求我们不办，那不是显得我不仁不义了？
10: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太了解许杰了，他决定的事儿，十辆车都拉不回来。
11: 回不回头是他的事，我们牵线了，任务就完成了。

0: 恭喜你啊！医院在清安落户成功了。谢谢啊，许律师。
1: 我今天都快累死了，忙了我一天了。辛苦啦！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要叫我最好的朋友来庆祝啊。对了，宝贝，口红借我，我忘记带了。
0: 那你怎么不找孙哲伟庆祝呀？他应该中间拿了不少提成了吧？这提成是行家，孙律师还是很优秀的。我们之前一直想要打入清安的市场。
1: 但都没能成功，他帮我们做到。那祝贺你。谢谢。叶飞啊，你们在清安的医院法律顾问的代理权交给我吧。啊？不相信我的实力啊？还是不愿意为女朋友买单啊？
2: 这个忙你要帮我，我没问题啊。那孙哲伟怎么办？关他什么事儿？我已经答应孙哲伟了，要不这事你们商量，看怎么分配。
1: 这个大哥真努力，拿了提成还要代理，果然是孙哲伟。
2: 你没发现你们两个有的时候挺像吗？
1: 请不要侮辱我，
2: 谁都别说谁了，都挺现实。
3: 孙律师，就等你了，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叶飞他们家的代理权，给我吧。好的，
3: 反正我们还在走合约的阶段，我可以随时叫停的。
1: 谢了，叶飞，那我直接找你姐对接了。好啊。
4: 我走了。哎，我也走了。
1: 姐姐，我们做普通朋友不行吗？为什么不能对过去释怀一点？这跟释怀没有关系。听说过阑尾炎手术吗？一个坏掉的器官割掉后，你还会保存吗？
3: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1: 宋修和黄耀庆的
4: 外甥女勾勾搭搭，你显得这么大。
1: 孙哲伟，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嘛，你是真的想跟我复合吗？还是不甘心，不想输给宋修啊？很多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你被别人退婚了，自尊心受不了了是吗？别在我这找平衡。
4: 玉姐，
3: 你可以侮辱我，
4: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之间的感情。
1: 代理权的事情。 谢谢你，其他的事情到此为止。是好酒店，适可而止，做点没事儿吧。
3: 还是不行啊。

0: 一千万，一分都不能少。
1: 盛律师，我们专业一点好吗？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让我也好跟我的委托方进行讨论。1000万，你们难道觉得不合理吗？在你们眼中，一个孩子的生命值多少钱？以莱芜的市值，这点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今年我们求偿的对象不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家庭。 而是一个利用普通上班家庭健康获利的大企业，1000万，多少？你所有判断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刘厂和装修之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对吗？你我都很清楚，要想证明这个有多困难。如果上庭，你们赢也不大。在没上庭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好，退一步讲，就算这场官司你赢了。 这件尚未证实的事情就被坐实了，你觉得法律上会允许吗？目前，莱芜地产愿意赔付20万，作为人道主义安抚金。开什么玩笑，20万！在你眼中，一个孩子的生命就只值20万？我也是为母亲，我知道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意义和重要。如果莱芜地产真的有问题，我还可以帮着你们一起索求更多的赔偿。但是如果没有呢？
0: 那我们就庭上去。
2: 你确定这么做对你们有利？我确定这么做，对你们更美丽。果然不出所料，跟他谈判基本上是没有一点效果。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场官司不管是输是赢，他都可以达到宣传他自己的目的。
1: 沽名钓誉，那下一步怎么推进去？你去和当事人产检的医院联系一下，我呢去找一下莱芜青年工业的物业，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走访一下，做好充分的取证工作。看他今天的态度，不上庭，莱芜地产更被动。好的，姐。
3: 连创的案子离开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集思广益，想想办法，想想到底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4: 我已经和罗太太沟通过了，也达成了共识。要是陈文光没有去世的话，有些事情确实不能办得这么直接。而现在已无对证，我们只需要找到更多的人证，对罪行指证做出调整就好。
3: 那证人那边呢？
5: 那边沟通的怎么样了？还行，持续沟通当中。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孙坚他们一家人。
6: 孙坚跳楼案确实影响力太大。
7: 哎呀，这个案子我判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呀。要不然，让他们三位协助你联合办案，好不好？
6: 主任，这个案子我就不参与了吧，新婚燕尔的，别影响了家庭关系。
7: 我呢还有几个案子正在关键时刻，这个案子我实在是插不上手了。主任，我手里的案子也都没结。
6: 你手里的什么案子？问你了吗？平时让你阐述一个案件，你半天说不清楚，你现在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了，闭嘴吧你！
7: 宋兄，
6: 你参与。
7: 哦哦，主任，我参加的案子还没结案呢。
6: 不耽误。
7: 宋律师也怕影响家庭关系吧？啊，是吗？
6: 没有，
7: 没有不就得了吗？
6: 行了，这个案子让宋修过来协助你，好不好？
3: 可以，
6: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散会。

0: 那就麻烦宋律师把人证的名单整理出来给到我了。
1: 我对这个案子不熟悉，人证的整理上不一定会满足孙律师的要求。
2: 你可以问许杰，知道什么是协助吧？
3: 我准时要名单啊。
2: 对了，许杰之前求我帮忙，把口红落我那儿了。
3: 你有时间的话，

0: 主任。
1: 忙着呢。
0: 啊，我正在整理案子的陈词。您找我有事？
1: 啊，你跟我出去一趟，等回来再处理吧。啊。
0: 好。
2: 律师，我们一起去猎人餐厅看看吧。
3: 我自己去吧。
2: 可是黄主任让我跟你一起。
3: 你帮我把这个资料入库，餐厅那边我自己去。
2: 回来入库也来得及的。
3: 那这样，我去入库，你自己去餐厅。
2: 可是黄主任安排我跟你一起。
3: 你做实习律师多久了？
2: 你不也才转正没多久吗？我在楼下等你。

0: 来，宋律师，这边请。
1: 这边，哎，谢谢。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把我方诉求跟沈明月说了，但是沈明月因为情绪比较激动，可能不接受我们的和解建议。
0: 宋律师，我在意大利待了13年，欧洲人的这种骑士风度是刻在骨子里面的，所以我很想把欧洲文化里面这种优雅的氛围传到国内来，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沈明月的这个做法真的是粗鲁至极。你说会不会是女性就天生比较敏感？对不起，我不是说你。
2: 没关系，你可以当我是男的。
1: 那我再问一下，在沈明月女士之前，还有其他顾客因为这个事情提出过不满吗？
0: 当然没有，一般来我们店就餐的都是熟客，人家就是冲着我们店的贴心服务来的。
1: 那沈女士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有想过要更换菜单吗？
0: 绝不可能。我们为什么要更换菜单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可笑的。我们为了提高餐厅的就餐体验有什么错吗？我们这里不是路边摊，不是给你填饱肚子的。我相信二位见多识广，应该能看出来，我们餐厅从上到下都是为了给顾客提供一种难忘的就餐体验的，是有什么好改的呢？
2: 请问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就餐吗？
0: 啊，当然可以了。
1: 啊，不用了，我们晚上还有个会，就不用麻烦了。
2: 来得及，人总是要吃饭的，总不能靠一口仙气活着吧？
0: 对啊，顺便体验一下我们的服务，然后更好的为我们辩护嘛。
1: 那就麻烦了。
0: 不客气，你先坐。

0: 以后这家企业就由你来对接，哎，业绩也算你们的。
1: 这怎么行呢，李主任？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来协助的，您随时吩咐我。但是这本来就是您的案子呀。
0: 我说你呀，你呀，我现在不是人手不够吗？你就不能帮我分担分担吗？
1: 我知道您的好意，主任，您是想让我在短时间内在安源上有大的突破，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被别人诟病。
0: 哎呀，正是因为你们的能力足够，所以我才希望一切都稳妥一些。先接受，以后啊，你都会明白的啊。
2: 我要一份今日的主厨推荐。
3: 好的，谢谢。
2: 宋律师呢？
4: 我不用了，谢谢。
2: 好的，请稍等。你还在因为小玉的案子吗？这闷闷不乐？
4: 没有。
2: 你别瞒我了，办公室不隔音，我都听见了。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不懂为什么你还在较劲。
4: 律师拿到律师费，难道就能够拍拍屁股走人了吗？
2: 可是现在成泰的委托人是世豪酒店，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呀？除非你从成泰辞职。所以啊，人还是认命吧。你能够帮助别人，别妄想自己能成为九世。
4: 我想问一句啊，你跟黄主任说话的时候也是这么咄咄逼人吗？
2: 有吗？咄咄逼人，你这说的有点太重了吧。
5: 我舅舅以前是挺宠我的，
6: 但我也没觉得我。
7: 舅舅，
2: 你不知道？
4: 现在知道。
8: 你好，女士，这边请。

0: 来取证啊。
1: 陈律师呢？
0: 这个案子现在交给我了，要不你们在这儿吃，我去旁边。
1: 哦，不用，再拿一份餐具和菜单过来。
2: 按照规定，双方律师是不是不应该私下沟通？
1: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0: 我是女的。
3: 女士，我知道。
0: 你们没有女士菜单吗？
3: 我们暂时只提供一种菜单。
0: 暂时？
3: 是的，如果您有需要再吩咐我。
2: 谢谢。
1: 是这样的，餐厅设计菜单有它的初衷。
0: 初衷？初衷是什么？是觉得女性没有消费能力，还是其他什么呀？
1: 餐厅只是想把优雅的用餐文化传递到国内而已。
0: 是优雅还是忽视？怎么界定？如果餐厅那么有自信，觉得自己的方式是对的话，为什么一有诉讼就马上进行调整呢？
2: 我真心还是觉得是你的当事人太矫情。
4: 我们两个律师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不要吵架？
0: 每件事情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千篇一律。我认为我当事人的感受和诉求没有任何问题。
1: 如果你的当事人沈女士在拿到未标价的菜单时觉得心里不舒服，问她男朋友看一眼有价格的菜单就行了，会不会就不会那么情绪化，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
0: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啊。
1: 好，我同意你说法，所以我们走诉讼流程。
5: 你同意对方的说法？
1: 我说我同意走诉讼流程，你听懂了吗？
5: 我听懂了，可是你们现在就是在私下见面啊。
1: 我告诉你，双方律师私下沟通是看有没有庭外和解的可能性，而且我提醒你，作为助理律师需要做的就是帮律师收集资料和证据，而不是在这里瞎插嘴。
5: 我先去趟洗手间。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他们年轻人的，愤世嫉俗，有自己想表达情绪就可以表达，不像我答应了有些人不要冲动。我先走了。

0: 许婷，你有病吧？你怎么每次都动手呢？我次次让着你，你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1: 我就蹬着鼻子上脸呢，让你拿着口红又去挑拨，让你习惯性的下三滥。
0: 你够了啊！你为了那个怂包，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我，他到底哪儿吸引你了？
1: 他哪哪都吸引我。孙志，我警告你，我这忍耐是有极限的，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见一次打一次。
2: 许杰，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本来我想着让你把口红给他，没想到闹成这样。

0: 早，吃早饭了吗？吃过了，你呢？我也吃过了。吃什么了？
1: 爱心三明治，气死人不偿命啊！
0: 陈安，你什么意思啊？跟我玩作弊这一套是吧？没有几天的时间，加了那么多的案子。你自己的案子不也一直在增加吗？
1: 我的案子是我一个个磕下来的，你们的呢？你们的案子里面有几个是李主任的，都拱手相让给你们了是吗？不是李主任给我们的，而是李主任的客户合约到期了，续约的谈判呢是由我们二组来完成的，所以这些案子理应是我们二组。这说辞真是厉害了啊！要是这样的话，高火的事情李主任自己内定就好了呀。
2: 白律师，你别着急啊，这件事情我会找李主任说清楚的，这些案子。
0: 还是归他管。凭什么还呀？我们接案子手续齐备，合约稳妥，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了吗？白宁，你要觉得你的业绩跟不上，那你就去找你那些客户啊，也让他们多支持支持你啊。
3: 行，你们这么玩，
0: 可以。不送。

0: 他生下来拥有的就是我需要用小半生拼命才能得到的，我羡慕他呀。
1: 证据很给力。
2: 比起这个，你刚才作为律师在庭上的这个即兴应变能力才更给力吧，姐。
1: 加油。
3: 什么情况才能让我造成你的失误呢？你打小报告的时候，难道你所有的失误都要我来承担吗？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8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
6: 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跟少说两句嘛，
1: 这一大早的。我一会儿就去找李主任，这件案子必须还给他。
2: 不行，你不能辜负李主任的一片好心。这不是好心不好心的事，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就算是最后胜出的是我们二组，能服众吗？
1: 我以前做过领导，我有经验，你管他们怎么想呢？管着管着他们就服了呀。
2: 不行，真的不行。
1: 什么不行？必须行，这次你必须要听我的。
3: 李主任现在自己都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你别挺了。师傅，这件事情你就不能替我说句话吗？
4: 你让我说什么？这些案子的确都已经到期了，需要续约，他们的做法也是合理合规的呀。我说什么？
3: 合理合规？他们这几个案子就不该放在。

0: 这次竞选的业绩里面。
1: 好，那我们不算。
2: 那你就认为你一定能胜出吗？啊，你没看出来李公明现在已经铁了心了要扶植他吗？
0: 那师傅上次您也说过，你觉得我是最佳人选的呀。您跟李主任在明堂是平分江山的，你为什么让他把这件事情搞得这么不公平呢？
1: 你什么意思？
2: 你是想让我把部分的案源划分给你是吗？
0: 是，最好能这样。我也希望师傅您能帮帮我，像他一样帮帮我行吗？竞选结束之后我可以把案源还给你，双倍奉还都行。
1: 白宁，
2: 请你注意跟我说话的态度，不要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
3: 长话短说啊，我一会儿还要上庭。
4: 老黄这次又借机敲打你了吧？
3: 谁跟你说的呀？
4: 谁不知道啊，这世豪酒店的案子派给你就是敲打你呢，又派了他外甥女给你当监工，你这形势不容乐观啊。
3: 我有什么不容乐观的？我自己好好打我自己官司就行了。
4: 哎，你前有老黄盯着，后面有孙哲伟给你使绊子，这中间又加了一个佳佳，你可不能再办大事了。
3: 你别叭叭了，哪这么多阴谋论啊，别操心了。
4: 那待会儿猎人餐厅的案子你一定要打赢表忠心。
3: 你放心，这一点我还是拎得清的，不管他们对我有没有怀疑，我都会全力以赴。放心吧，走了。

0: 静海市静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1: 双方当事人这起民事纠纷没有达成庭外和解的原因是什么？
2: 审判长，我的委托人沈女士在猎人餐厅用餐时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沈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想让猎人餐厅撤销女性菜单，维护自己作为女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猎人餐厅不仅不接受沈女士的改善建议，还认为沈女士的行为是无理取闹。
3: 审判长，猎人餐厅从来不会拒绝顾客的改善建议。当沈女士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餐厅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且试图从中寻找到可以让沈女士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希望与沈女士和解，但是双方在和解的过程中，因为沈女士主观情绪过于强烈，导致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1: 原告，被告有和解的意愿，你们是否同意法庭进行调解？
4: 不接受。
1: 下面请双方各自进行陈述。
2: 根据民法总则第四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被告给原告提供了没有价格的菜单，就是侵犯了原告在民事活动中应当享有的平等权。
1: 被告代理人可以就原告代理人对被告提起的诉请进行答辩。
3: 审判长，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请。餐厅并未刻意对沈女士隐瞒菜单的价格，未标价格的菜单与正常菜单一样，顾客如果拿到了未标价格的菜单，仍然可以根据自身喜好点单。餐厅并没有限制沈女士自主选择菜单或菜品的权利，更没有限制沈女士公平交易的权利。另外，审判长，我想声明一点，猎人餐厅推出的这款菜单叫礼貌菜单，而并非原告说的女性菜单，这只是餐厅体贴顾客的一种方式而已，与性别差异无关。请问证人，一男一女去猎人餐厅用餐时，你会先询问是谁请客吗？
5: 来我们餐厅用餐的客人通常都会提前预定，我们会将价格菜单准备给预定的客人，不存在男女差异，男士女士请客的比例大概是8:2。
3: 那如果说有一位客人拿到了礼貌菜单，这个时候他又想换一份正常菜单，那请问餐厅会不会提供给他呢？
5: 当然会提供，礼貌菜单只是餐厅菜单的一种选择，不是强制的。
3: 好了，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2: 请问证人，猎人餐厅为什么会统计男女请客的比例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在有了礼貌菜单之前？
5: 是在这之前，但我们是为了更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

0: 那也就是说，猎人餐厅认为在自己的客人中，男性买单的比例占了大多数的情况，于是推出了这份特殊菜单。审判长，这是在暗示女性不需要买单，并且餐厅也把这项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营销手段四处传播的同时，也在传播性别歧视。审判长，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1: 现在休庭15分钟。

0: 孙哲伟那巴掌打不错啊！你刚才表现的也不错啊！我的荣幸啊！没想到有一天能跟许律师对簿公堂。你说这个案子谁会赢？
1: 你觉得谁会输啊？
0: 我目前胜率100%。
1: 我也从来没有失过手。
2: 你不第一次上庭吗？我不也就赢过一次公堂。宋律师，该回来庭审了。黄主任外甥女啊。请问证人，你们当天有没有进行预定？没有。
3: 因为我们是在网上看到有一家评分很高的意大利餐厅，我们就直接过去了。那服务员有没有问你们是谁请客谁付钱？你们是什么关系？他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就直接把有价格的菜单给了我。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当你知道你的女朋友拿到的是一份没有价格的菜单时，你是什么感受？我当时没太好意思让他看我有价格的菜单。
2: 我是想一个大男人带女朋友出去吃饭，肯定是想吃什么点什么。如果说非要压着价格顶的话，会显得特别小气。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压力的，我生怕他会点到特别贵的菜。
1: 审判长，这份特殊菜单不仅给女性造成了压力，也同样给男性造成了压力，暗示男性买单是理所当然的，这分明就是歧视男性啊！
4: 被告律师请讲。
0: 我想请问一下证人，平常在生活当中有给沈女士开门的习惯吗？
2: 有。
0: 那平常在给沈女士开门的时候，沈女士是否感觉不受重视，或者人格上受到侮辱？
1: 被告律师，你为何不直接问问沈女士？
0: 好，那我换个方式问，沈女士有要求你停止做这一切吗？
2: 没有。
1: 但是沈女士也会自己开门，或者说你不给她开门，她也会自己下车吧？
2: 她当然会自己开车门，我不可能24小时在她身边给她开门。而且就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经常自己主动开门。还有一点，她对门把手不过敏。
4: 安静，
0: 审判长，男性为女性买单，就像男性为女性开车门一样，这只是礼貌性问题，并无原则上的不妥。如果真的有不妥，
5: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个人情绪导致的，我们不要因为个人情绪而上升到公众整体利益，我们还是应该把问题回归到法律本身。谢谢。
4: 本院会从法律的层面考虑。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没有。
4: 现在休庭，择日宣判。
0: 我进来了。

0: 你怎么还把这钥匙放在那消防栓上边啊？由这钥匙给我保管了。上班时间不上班，回家歇着。偶像包袱也不要了是吧？
1: 这种班不上也罢吧。
0: 前几天还教我怎么奥林匹克呢，今儿就主动放弃了。
1: 奥林匹克是有游戏规则的，服用兴奋剂的选手是要被退赛的。灵堂呢？

0: 话也不能这么说，高层肯定有他们自己的意思。对于你来说呢，能力长在自己身上，是金子就总会发光的，不要计较这一次的高低嘛。但是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好像总喜欢跟陈律师一比高低。
1: 是啊，他是我的标杆啊，他生下来拥有的就是我需要用小半生拼命才能得到的，我羡慕他呀。如果你是站他那边的，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来劝我。
0: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知道我是陈律师推荐进的名堂，他们也都在问我到底向着谁。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挺烦你的，你天天折磨我，但是后来我看到你折磨自己折磨得更狠，我就知道你没有坏心眼，只是你太要强了。
1: 我要强怎么了？我要强没有错吧？是他李公明有错，一直在偏袒陈冉，是他唐毅有错，一直拿我当枪使，关键时候往后躲，我一点错都没有啊！你干嘛要声讨我呢？
0: 我没有要声讨你，我是想来感化你。
1: 感化我什么呀？你就是一实习律师，没必要吧？
0: 什么？那你好好休息。

0: 李主任，
1: 忙完了？
0: 还没呢，一会儿还得回去开个电话会议。看您今天一天都在开会呢。
1: 嗯。
0: 现在有空吗？
1: 怎么了？
0: 今天律所的事情，我想您应该知道了。
1: 嗯。
0: 您给我的案子，我必须还给您。我不想让大家误会我。
1: 做大事，不能只独善其身啊。
0: 但是做领导，首先得服众。这次竞选高火，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一直努力下去的，也不再忍一时半会。您说对吧？
1: 年轻的时候，你的父亲也说过同样的话。
0: 爸爸要是一直能坚守这句话，不忘初心，就不会有后来了。
1: 是啊。哎，对了，等竞选结束以后啊，你再来接手这个案子，帮我分担分担。我得学习贺律师，你想想，人家才多大，已经过上半退休的日子了。
0: 您别这么说，您现在是正好的时候，精力旺盛，明堂需要您，我们也离不开您。
1: 走，陪我再走走，聊聊啊。

我回来了。洋洋，小冉。

0: 师哥，我听说了。哎呀，谁都不怪，就怪我自己太倒霉了。
1: 你别想太多了，要不出来喝点，放松放松。
2: 我把地址发给你。

0: 这人呐，我原本想着我到东北待个一两年，吃苦嘛，我不怕，只要等我回来了，我就可以加官进爵。这件事啊，陈冉一直不同意，可我一直坚持。现在好了，这叫赤裸裸的打脸。
1: 石哥，要我说，这事怎么能怪你呢？运气不好，你这么努力，还会再有机会的。
0: 错了，哪有那么多机会啊？啊，那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话。我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哎呀，我总算明白了，努力和回报不见得成正比。
1: 不，师哥，你这话说的不对。什么叫做到了你这个年纪啊？你这个年纪怎么了？你这个年纪才是男人的黄金年龄，是不是？再说了，人生哪有没有坎坷的呢？谁不都是起起伏伏呀？这个坎儿你肯定能迈过去。你知不知道，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这帮人看你，那简直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啊！你知不知道？这点事儿，我觉得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哥，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做你的靠山。
2: 行了行了，说什么呢？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这样，待会儿啊，我把我几个好朋友都叫上来。哎，你也把你的好姐妹都叫上。今天我安排大家唱歌，好吗？就当做大家陪陪我。
1: 行。

你回来啦，佩然。

0: 喂，
1: 喂，妈，您睡了吗？
0: 睡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啊，妈，那个佩然在您那儿吗？
0: 佩然？没有啊，他回来了。
1: 啊，他行李在家呢，应该是。

0: 只有阿俊。
1: 阿俊，多大点事儿，大不了就不干了，咱能饿死吗？
2: 我觉得，你说能不能？
3: 不能啊。
4: 那就不能啊，
5: 不能。
1: 哎，车来了，
4: 干嘛去啊？老白，老白，老简回去了，咱接着喝第二场。你说的话。
6: 那好，那接着喝，
4: 接着喝，咱。
1: 等等，等等，来，这正好吃。
4: 走，干嘛呀？
6: 我不回家，
3: 我
2: 要不去你家，
6: 我要不去你家，
3: 不回。
2: 第二，
6: 我不回家。
4: 我跟你们说，
6: 我要一回家，所有的人都知道，
4: 所以我不回家。咱接着喝，
6: 接着喝，
4: 上车，接着喝第二场。
6: 哎，接着喝，啊，
7: 我跟你说，其实我没喝多，我还能喝第二场。
8: 那我不回家，那我不回家，那我不回家。

0: 我先接个电话。喂，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老白家。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
0: 哎呀，你好久没见了，昨天晚上喝多了。
1: 你赶紧给妈打个电话吧，啊，估计她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2: 一直等着你。
0: 好好好，我明白。
1: 行了，挂了。
0: 小慧，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对不起。
3: 啊，没关系，我知道了。
4: 我昨天在你家喝多了，别说漏了啊。
5: 请问

0: 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 我可以提醒一下原告，这两次产检的时间应该是在
1: 今年5月5日至今年5月12日之间。
2: 原告请回答。
3: 我第一次产检后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就又预约了一次产检。
0: 不舒服？请问是什么样的不舒服呢？在产检之后找出原因了吗？
2: 原告，
3: 我第二次产检完还是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但医生刚开始说没什么大碍的。
0: 但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您就流产了，对吗？
4: 我拿到的这份产检报告上，医生写道，齐一敏女士因为碰撞来医院检查。
0: 碰撞？请问是什么样的碰撞呢？
3: 就是我那天在小区楼下散步，一个孩子突然间碰了我一下，但我没什么事儿的，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的。
0: 但是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您就流产了，对吗？那么我方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次流产跟这次碰撞有直接关系呢？
5: 反对。对方律师是诱导式发问，我方当事人刚才已经非常明确地说了，他在被小朋友撞倒肚子之后没有任何问题。
4: 审判长，根据原告的医疗记录，他曾经有过两次流产，本次怀孕也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才取得成功的。我方认为被告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具有习惯性流产的症状，齐女士的流产与莱芜地产的房屋质量没有任何关系。
5: 我想提醒一下被告律师，什么是习惯性流产？习惯性流产是指连续3次或者是3次以上的自然流产，而且每一次流产都是在同一妊娠月份。请被告不要把意外和巧合归为此类，我的当事人的情况和习惯性流产的条件并不一致。
2: 双方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
5: 没有了。
6: 今年4月16号，
5: 我的当事人赵仁泰买了3款甲醛测试仪，甲醛测试仪分别检测出0.2毫克、0.16毫克和0.36毫克，均超过了国家标准。其中2款检测仪检测出的甲醛含量均超出了国家标准的2倍还多，这是导致我当事人流产的根本原因。莱芜地产这种嗜血企业，草菅人命没有底线。我的当事人计划要孩子，于是便选择了生活设施便利的莱芜青年公寓。就在他们准备幸福地迎接新生活时，却突然遭遇了失去孩子的痛苦。莱芜地产罔顾国家法纪，只有利益至上，性质十分恶劣。
2: 原告律师，法庭上仅需直接阐述案件事实，你的陈述需要补充吗？
5: 没有了。
2: 被告代理，
4: 莱芜地产是几十年的知名地产企业了，从2016年开始主打环保理念。虽然莱芜青年公寓是莱芜地产的中低端产品，但是在环保这方面也用的是高端产品的统一系列。交房时的检测报告，甲醛含量合规才交付的房屋。我方走访了莱芜物业。
0: 赵仁泰先生，您在收房之后呢，对房屋的电视墙进行过2次装修，对吗？
4: 这个在物业上是有记录的，大家请看。由于对方流产的情况，我方作为人道主义情怀，愿意给予相应的补偿，但是对方不接受我方提出的调解条件，开出天价索赔金额。原告提供的检测结果是由赵仁泰夫妇自行检测的，并不是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且按照我方交房时的检测报告及其他住户同期的检测报告，甲醛含量均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流产与我方当事人提供的公寓不具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请法官驳回
7: 原告的诉讼请求。
4: 律师。
6: 陈律师，我当事人没什么跟你说。哎，
4: 等一下，请稍等。秦律师，刚才在庭上问您的那些问题，肯定让您心里很不舒服，非常抱歉。我也是当妈妈的，对于你们的遭遇，我能感同身受。但是，我想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件事情跟莱芜地产没有关系，并不是莱芜地产造成的。我相信你们也并不愿意打这个官司，对吗？
6: 陈律师，你什么意思呀？
4: 我的意思是，虽然还没有宣判，但是根据刚才庭审的情况来看，莱芜地产的胜算更大。
7: 你们都要赢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必要吗？
4: 莱芜地产表示，因为你们的信任才选择了他们的小区，他们很珍惜这份信任，所以他们想支付20万元，作为对你们的补偿，表达他们的心意。
6: 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通过舆论寻求支持。
4: 是律师，我们律师是为当事人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的，对吗？而不是利用他们来渲染自己的能力和存在感。如果把刚才这些证据拿出来给大众来评判的话，我相信对秦女士的伤害会更大。
7: 好吧，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
4: 谢谢你们的理解。
2: 谢谢。
4: 那我们就尽快去落实了。
7: 好。
4: 证据很给力。
2: 比起这个，你刚才作为律师在庭上的这个即兴应变能力才更给力吧，姐。
4: 加油。
7: 老莫，你来的正好。哎，
8: 白律师辞职。
4: 真假的？
9: 谁放的消息啊？
8: 这我不能告诉你啊，不能随便出卖别人吧。
9: 战争刚刚打响，马上就淘汰出了一个，下一个是……
8: 那么你们二组完胜了呗？
9: 耶！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0: 宋律师，麻烦你把小玉案子的所有的卷宗整理出来给到我。宋律师，
1: 哦，你在跟我说话？
0: 那我在和谁说话呀？
1: 你打的是世豪酒店的官司，如果有什么要了解的情况，请你自己努力。
0: 世豪酒店可是我们陈泰的大客户，如果因为你有什么闪失的话，对你也不是好事吧？
1: 什么情况才能让我造成你的失误呢？你打小报告的时候，难道你所有的失误都要我来承担吗？

0: 我想打世豪酒店的案子。他们跟我们不是已经解约了吗？不是世豪酒店，我想代理的是小玉。虽然他们之前是我们的客户，但是现在既然解约了，我想我能够打这个案子吧。原则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1: 你为什么要打这个案子？小玉现在和当时的我一样，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她解开这个心结。OK，
2: 支持你的决定，
1: 谢谢。
3: 判决书下来了。

0: 怎么样？
1: 对方胜诉了，因为被告的礼貌菜单没有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八、第九跟第十条，只要客人有要求，餐厅还是提供了有价格的菜单，所以对消费者的权益没有造成侵犯。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十四条，被告的礼貌菜单针对的是请客的一方，而不是女性，所以也没有构成人格侮辱。结果就是这样。
0: 嗯，哎呀，宋修果然进步了很多啊，离开明堂可惜了。
2: 或许是因为离开，才有了更好的发展。
0: 这个案子确实很难，不用心去啊。
2: 我 OK 呀、啊，只是可惜了我们的 KPI。哎，
3: 这恋人餐厅的案子不是赢了吗？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呀？
1: 胜不骄傲，
3: 不行。得骄傲一下，这次是跟许邪打的吧？你表现得毫不留情啊，老黄这次肯定对你心无芥蒂。
4: 如果黄主任真的对我有芥蒂，单凭打这一个案子就能消除芥蒂，他也坐不上今天这个位置。
3: 不管那么多，今天必须得庆祝一下。
4: 现在是上班时间啊，
3: 这还十分钟就下班了。
4: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自从我来到城泰以后，黄主任确实对我很好，给我分配很多案源，让我不停地上法庭打官司。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3: 小玉那事儿还没放下呢吧？听兄弟一句劝，律师是用法律当武器的决斗士，不是匡扶正义的超级英雄。

0: 小玉，什么事你做啊？
1: 怎么样了？还好吗？小玉，你看，我给你带了一些护肤品、化妆品，还有好看的衣服。等你好了呢，我再带你去染个头发，做做美甲。
0: 是不是？我要是一直活着的话，还得40-50年呢。我怎么活呀？
1: 小玉，你不要那么消极，你要相信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2: 汤我打来。
0: 宋律师，宋律师，我好难过，我真的好难过，你可以帮帮我吗？
2: 小玉，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的。但我现在主要协助徐律师帮你。
0: 为什么？不是一直都是你帮我吗？
1: 小玉，宋律师现在不太方便。
0: 是宋律师也嫌弃我是吗？
2: 啊，不是不是不是，小玉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律所可能要代理十号酒店的委托，所以我……
0: 啊，我还能相信谁呢？宋律师。我求求你了，你一定得帮我，你一定得帮我，我求求你了，一定得帮我，我求求你了。

1: 你这不是保护他的自尊心，是纵容他自欺欺人。哎，靠他自己幡然醒悟是不大可能了。
0: 是啊。
1: 叹什么气啊？有心事儿。我还有三个诉讼状要写，八个合同要审，人手一朵的话，你要我怎么样啊？你干嘛呀？
0: 为你而去绽放他的生命。
2: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我是你女朋友，我睡在你家，我犯法？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6300，400926363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就等了。
1: 小鱼答应了吗？嗯，
0: 他答应让你帮他打这馆子了。
1: 那就好。你有时间的话，就多陪陪他。
0: 他这是情感依赖，医生都跟我说了，你别吃醋。
1: 想什么呢你？我能吃小鱼的醋吗？成泰的人知道你来吗？
0: 最好是不知道吧。
1: 拿回去吧。
0: 上次我错了。
1: 知道错了。
0: 嗯。
1: 亲一下，亲一下就原谅你。
0: 公共场合
1: 不快点。以后不管别人说了什么，你都不要听。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优秀的。
2: 也没有必要这么捧吧。
0: 喂，妈。
3: 儿子啊，你舅舅啊，他做生意给赔了，现在需要资金周转，你帮帮忙啊。你说这事儿我总不能去找你爸吧。
0: 啊，好妈，我现在还有点事儿，一会儿说啊。
1: 阿姨找你什么事儿？
0: 还能有什么事啊？我妈让我带你回家吃饭。
4: 哎，干嘛呢？心情不好啊？舒服。哎，律师，要不要叫他一起？
0: 叫吧。
5: 你好，要一杯可乐，一份薯条。
4: 完了，你被边缘化了。
6: 上一个被边缘化的是苗苗，
4: 最后他走了。
5: 怎么回事啊？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6: 那
5: 怎么不带你玩了？
4: 不说嘛。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5: 干嘛呀？
7: 过去跟我们一块吃。
5: 不去吧。
7: 小孩吗？闹别扭是吗？
5: 没有啊。
7: 那你干嘛摆着一副臭脸？
5: 我喜欢摆臭脸，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吗？
7: 哎，碍着我事儿了，我看着难受。
5: 那你别看呀。
7: 我非要看。
5: 幼稚。
7: 我就是很幼稚。哎，你干嘛呀？不吃了？
5: 拿番茄酱呀。
7: 你这是，我去给你拿。
4: 什么情况？他俩是不是吵架了？
6: 你们家吵架用词儿这么温和吗？看吧，明明就是发情。
8: 陈客，
0: 嗯，
8: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你姐、我师父在法庭上风光无限？散发着爆棚的魅力。
9: 当然了，我跟你说，我姐当时特别帅，我学习到特别多。
8: 哎，师傅，嗯，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吧，很久没在一起玩了，让弟弟请客，
5: 是吗？
8: 今天晚上可不行，你姐夫回来了，我得去接他。
9: 那我送你吧，姐。
8: 不用，你们好好吃饭。嗯啊，别欺负我弟弟。
5: 我欺负他。
9: 拜拜，姐，注意安全。
8: 嗯。你呀、啊，就管好你自己吧。你姐现在啊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你应该多跟律所里的律师互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律政佳人，多说话要打开自己，是不是？
9: 我还行吧，我觉得我挺打开自己的。我可能就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分人。
8: 你什么意思呀？
9: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说你，我的意思就是可能跟不熟的人一上来聊天。好，我不说了。你想吃什么？
8: 算了吧，不吃了。 等你姐在的时候，我们再吃吧。
9: 不吃了。

0: 哎，老白，那工人简表做好了吗？
1: 啊，工人简表。
0: 哎。哎，老白，这些图纸给你放这儿。
1: 好，你放那儿吧。
2: 老白，赶紧把东西复印一下，又得开科研哦。
1: 老简，赶紧帮我复印一下，那边急着用。不好意思，哥们儿啊，忙迷糊了。哎，老简，这个事儿很快会过去，你也别往心里去。

0: 那个，你那新岗位什么时候过去啊？啊，说是下个月有消息。
1: 一个月也快，新岗位也不错，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不是？对不起啊，那我先去忙去了，咱回头再说啊，回头再说。

0: 裴然，你一直挺努力负责的，但既然事故发生了，必须要有人来承担。
1: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会推脱责任，你呢也确实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看在眼里，公司肯定不会开除你，但你会被调岗，事后具体的安排和手续人事会和你对接。
1: 陈总，我愿意承担责任，降薪处理我也能接受，但是能保留在原岗位。
0: 裴然，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已经帮你尽力争取过了，但目前只能这样了。
1: 我知道了。
2: 裴然，我正好在你们公司附近办案子呢，一会儿一起回家吧。
3: 你先回去吧，我今天加班呢，我跟老白约了一起宵夜。
2: 行吧，你早点回来吧。啊，
4: 这个事儿咱不好意思。这个事儿我跟你讲，还要抓紧办啊。
5: 好
4: 的。哎，你们先走吧，外面有事啊。
5: 好。
2: 哎，
4: 嫂子。
2: 老白，
4: 你怎么来了？你是为佩然的事来的吧？
2: 佩然，什么事儿啊？
4: 你还不知道呢，他那东北的项目塌方，被领导给降职了。这事儿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但是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您多抽些时间陪陪他，他去东北那么久也挺辛苦的，正好也该歇一歇。
2: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白啊。
4: 不客气。那行，嫂子，那我就先走了。
2: 哎。

0: 还是吃点吧。吃吧。男人有时候呢是比较敏感的，自卑和自尊并存，他一定是不希望你看到他最失败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我是应该直接找他谈谈呢，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打算装一辈子啊？一辈子生活在谎言里？你这不是保护他的自尊心，是纵容他自欺欺人。哎，
1: 其实有时候越是夫妻就越难开这个口。我太了解他了，他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其实这些年他对自己的状态一直都不满足，特别是我爸爸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埋怨爸爸干预了他太多的选择。这次他选择去东北，我知道他是想给自己赌一次的机会，可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意外。我觉得他现在最不愿意面对的人应该就是我了。
0: 你说一对夫妻难道不应该在你最失意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你们一起面对最不堪的那一面吗？
1: 没问题，我找他谈谈。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0: 支持你。
1: 哎，你说有一份什么合同让我签？
0: 叶家在清安医院的法务代理，赶紧签啊，以免夜长梦多。来，
2: 你还真是被白年吓住了啊、哦。这么着急，
0: 亏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2: 好
0: OK，
2: 放心了。
1: Thank you。

0: 你来了。
1: 吃饭了吗？
0: 不太想吃。
1: 那咱们咖啡厅坐坐。
0: 算了，陪我走走吧。
1: 好。啊，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公司，我跟他们合作有好几年了，关系也挺熟的。我把你的资料给他们看了，他们对你挺有兴趣的。最近正好有个项目就在静海，也不用出差。你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帮你约个时间啊。
0: 最近一段时间，我想休息一下。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
1: 你不要跟我客气了，你们公司之前的业务也帮我不少啊。就当是礼尚往来不行吗？师哥，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你就不要别别扭扭的，我也不是20岁的孩子。
0: 你啊，还是年轻，毫无顾虑。
1: 我们都别想太多了，要说年轻那会儿我没能和你在一块是个遗憾，现在不过是在平庸的生活里彼此交换点热情。你放心吧，我不是要给你找麻烦的人，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吃饭去。
2: 洋洋，
3: 妈，你回来了。
2: 啊，
3: 你也真是的，又让我坐校车回来。
2: 哎呀，对不起啊。你爸没回来啊？
3: 他回来了吗？
2: 哦，
3: 你快点去给我做饭吧，我正在饿死。
2: 打包啦，洗手出来吃饭。哎呀，哎，别在屋里吃。
3: 哎，我会收拾的。

0: 什么情况？
1: 简洁如花，寓意是步步高升，我送我姐的。
2: 你这个思维还真的是很符合明堂的气质。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 这不明显吗？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呀。你说这个玫瑰花是李主任送给女士们的福利，还是宣布高火前的浪漫？不对不对不对，是你吧？体检卡大户，现在又来了个送花大户。这整个明堂这么高调示爱的，只有我徐姐啦。
2: 你可别扯我了。
1: 是素修啊，他谈起恋爱这么浪漫吗？
2: 工作去。
3: 我姐怎么没来上班啊？
2: 哦，她家里可能有些事情要处理吧。
3: 哦，
2: 你姐夫回来了。

0: 听说了吗？
1: 工作时间禁止八卦。
0: 我说的就是工作的事儿。哎，你看见二组新来的那个律师了没？
2: 他来不是一两天了呢，还当新闻在传播呢。
0: 人家那我也可不一样，那是跟陈主任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儿。哎，不过你说陈律师到底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是真大度呢，还是别有用心，专门把他放在身边慢慢折腾。
2: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啊？
1: 人家陈律师安排他去二组，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们啊，就管好自己就行了。
0: 看看你现在说话这语气，跟白律师可是越来越像了。
2: 你太敏感了。
0: 你是对明堂的风吹草动一点都不敏感？眼看竞选高火的结果都要出来了，谁还不是拉山头立规矩？
2: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花儿是用来爱护的，不是用来糟蹋的。来，拿好它。
0: 反正都是人手一只，我有什么好珍惜的？哎，你没听说过吗？如果你得到的和别人的一样，那我宁愿不要。
3: 原来你也去茶水间啊？我还以为你不用呢。我每天都要靠咖啡训练。
0: 陈科律师，哎呀，咱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聊聊。你以后呢，有什么不懂的，你都可以问我，我都可以跟你分享。
4: 啊，你已经跟我分享很多了。
0: 是吗？那我再教你用一下咖啡机怎么样？来来来，我告诉你啊，在咱们明堂啊，泡咖啡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那个，
3: 我不喝。
2: 嚯，女人心海底针。

0: 回来了。
1: 哦，小冉，你还没睡啊？
0: 啊。
1: 哎呀，公司临时有事儿，非要把我叫回来。昨天在老白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我现在去洗个澡，我两天没洗澡了啊。

0: 喂，
1: 姐，你没什么事吧？
0: 啊，我挺好的。
2: 你怎么了？
1: 啊，那就行，我没什么事儿。
2: 啊，是不是律所有什么事啊？
1: 律所也没什么事儿，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0: 哦，我挺好的，没事啊。
1: 嗯，那你早点休息。
0: 嗯，行，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好了，到了。
1: 爸，我怎么觉得你回不回来都一个样，见不到。
0: 哎，我这工作有点忙嘛，这样，来个爱的鼓励，来。
1: 爷，我都13岁，你这有点太做作。我走了。
2: 行了，走吧。
0: 认真上课啊。
1: 知道了。
0: 好了，我们走。
2: 哎，不用了，那个我还得去见一个客户，跟你不是一路，给我送回来。我打车走了啊。
0: 啊，好。
3: 师傅，您跟上那辆车，前面那辆。
2: 师傅，你就停这儿就行。稍等一会儿啊。
0: 我已经到门口了啊。

0: 真没想到你是小玉的代理律师。
1: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我方要求世豪酒店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甄小玉女士的名誉，并且对甄小玉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0: 你觉得可能吗？你怎么证明信息是酒店公开的？照我说，收手吧。小玉又不会给你们太多的律师费，何必费力不讨好呢？
1: 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伤害女性，不应该赔偿吗？
0: 我想要赔偿你，你给过我机会吗？哼，
1: 你离我远一点就是对我最大的赔偿。
0: 那你就更不应该接这个案子。
1: 可惜了，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想看到你在法庭上哭。
0: 你怎么知道哭的人一定是我呢？
2: 我们这种例行公事的谈判是不可能达到共识的，所以许律师，请回吧。
1: 法庭上见吧。

0: 刚聊怎么样？
1: 靠他自己幡然醒悟是不大可能了。
0: 是啊。
1: 叹什么气啊？有心事儿？
0: 没有啊。
1: 谁啊？
0: 我妈。
1: 你妈你怎么不接啊？
0: 因为我回给她呗。
1: 走了。
0: 嗯，拜拜。

0: 阿姨，你最近好吗？
1: 进来。
2: 主任，这次的结案报告。
1: 你做得不错嘛，小伙子。我怎么说来着？孺子可教也。
2: 这都我应该做的，主任。对了，主任，我觉得沈明月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既然他有这种感受，我们是不是应该建议餐厅在未来对菜单的调整？
1: 好，行行行。餐厅的经营思路不在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范畴之内。
2: 啊，知道了。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2: 主任，我想……
1: 等一下。
2: 啊，
1: 哎，回来。晚上有个饭局，到时候跟我一块儿去。啊，
2: 好的，主任。
1: 喂。啊。

0: 裴律师，喝咖啡去吗？
1: 不喝。
0: 他是垃圾吗？你就把他这么放着？
1: 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0: 一朵花一年300多天只开放一次，为了你即将结束他的生命，你就这么视而不见，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1: 我还有3个诉讼状要写，8个合同要审，人手一朵的花你要我怎么样啊？
0: 你瞎呀？你没发现你花的颜色跟别人花的颜色不一样吗？
1: 那就是买十送一呗，名堂搞了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堂。
0: 有这么大的误会吗？他就不能是买一送十啊？
1: 钱多了没地儿花是吧？买一送十。

0: 你干嘛呀？
1: 为你而去绽放他的生命。我过去了。

0: 你来青海多久了？
1: 有一个星期了。
0: 你来那么久了都不知道通知我？
1: 我真不是怕麻烦你吗？
0: 你怕麻烦，然后你还找我？
1: 怎么？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
2: 有个大哥能罩着我。
1: 他不能罩。哎
0: 呀，我在开车呢，注意安全。哦
1: 哦。大哥，嗯，今天过节不陪嫂子，回去不会跪键盘吧？
0: 老夫老妻了，过个生日都想不起来，哪像你们年轻人呢？
1: 哦，对了，我交了个男朋友，一会儿咱们吃饭他也来，你帮我把关啊。
0: 行啊，你这速度够快的啊。他哪人呢？
1: 静海人，自己在这儿开了间酒吧，说是还想让我当老板娘呢，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回头啊让嫂子帮我查查。
0: 行啊，没问题。哎，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一定啊。对了，你们静海夜店太好玩了，下次咱俩去啊。
0: 哎呀，你都要当老板娘了，你还找什么工作呀？
1: 男人啊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老白家。
0: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
2: 我昨天跟老白在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东北人嘛，都热情。
3: 我觉得他很仰慕。
1: 啊，不过当时啊，幸亏有大帽在，身手矫捷啊。
4: 说啥呢？我还没谢谢你上次免费给我当陪护呢。简总是我们这儿主心骨，你砸我事儿小，砸到他耽误进度可麻烦了。

0: 那么多酒，你们都是酒鬼啊！这鬼变的酒还是酒变的鬼？
1: 我敬大家，
2: 感谢大家对我们成泰的帮助，希望以后多多关照。我干了。
3: 好，过来来来来来来，一块一块一块。
4: 这徒弟不错，孩子真的不错。
5: 那当然，
6: 他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挽回
4: 的，是吧？来，老婆，喝一个。
6: 快了。
2: 哎，主任主任主任主任，您别喝了，我来，这杯，我替我们黄主任喝了。来，老板。
4: 不对，
2: 怎么不对了？
4: 黄主任不是你师父吗？啊，
6: 是。
4: 你怎么叫黄主任呢？啊啊！
2: 罚酒！
0: 哎呀，放下，放下，放下！
4: 罚酒！
0: 你们闭嘴！
3: 来，
6: 不要说话，听见了？对对对，你告诉他们，我算是你师父。阿刚，
2: 您当然是我师父了。
6: 当然，我绝对是你师父，是不是？
2: 是啊。啊，
6: 是。听见没有？
2: 各位老板，刚刚我说错话了。
4: 那就罚酒吧。
2: 我自罚啊！
6: 你
2: 杨好，没有我师父就没有我在成泰的今天，我干了。
4: 好，马上拿上，上来酒。
7: 马上，
8: 阿姨，哎呀，来，
7: 我来。
8: 哎，你看我这一着急就跑静海来了，还害得你来接我。
7: 您先别着急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东西。
8: 好的，好的。哎呀，还是这么漂亮。
9: 阿姨，您喜欢吃甜的话，我给你点一个提拉米苏吧。
8: 哎呀，我都可以。
9: 两杯卡布奇诺。
8: 哎，好的。
9: 一个提拉米苏，两杯卡布奇诺。
10: 好的，请稍等。
8: 我给宋修打电话，他没接，他不知道我来。
9: 他最近工作特别忙，可能那会儿在开会呢。
8: 我们家素修啊，就是运气好。你看，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哎，我跟你讲啊，这一个家庭的兴衰呀，主要是看女主人的呀。这女主人要是好的话，起码三代没毛病。素修这一点呀，就随我，从小顺到大。
9: 阿姨，您这次待几天呀？叔叔呢？怎么没一起来啊？
8: 哎呦，我还正要跟你说个事儿呢，宋修啊，哎呦，他有个不争气的舅舅，做生意啊，全都赔完了，追债的都上门了。我跟宋修说了，他说帮忙周转一下，做生意嘛，就是有赚有赔的。你说他这个运气啊，就是没有宋修的好啊。
9: 需要多少啊？

0: 黄主任，你没事吧？一会儿您别喝了，我帮您喝。我告诉你啊，全公司碰到谁都是这话，全公司我最抗的就是这种，所以你要替我长脸，你要争气。放心的，没问题，黄主任。
1: 放心，我放什么心呢？你必须肯定要做到，你要向我保证，你要做到这些。
0: 爹，我保证，你保证，走，走，走，走。
1: 哎，黄师傅，我家最近有点情况。
0: 情况？你家里有什么情况啊？
1: 你说话，你怎么说话？跟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的，说什么事儿？
0: 我可不可以提前预支一下我的律师费啊？什么费？就是我刚打赢的那个餐厅案子，律师费可不可以提前预支给我一下？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会为了钱折腰呢？啊？
1: 我是你师傅，是不是？是不是？你是我徒弟，对不对？嗯。
0: 徒弟师傅能不帮自己的徒弟？这样，明天我跟财务打声招呼吧，你去财务那儿支点钱，你借多少我就借给你，啊？

0: 你让我什么师傅？谢谢师傅。不过呢，我得告诫你一件事情：从我建宁城台律师事务所开始，到今天为止，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是什么吗？两个字。 背叛，明白吗？
1: 明白了，师傅。
0: 啊！喝酒去，愣着干嘛呀？钱都借到手了。

0: 转过去了，阿姨您看看是不是收到了。
1: 哎呦，那都不好意思。哎呀，那我给你打个借条吧。
0: 阿姨不用了，有宋修在呢，有他抵押就行了。
1: 瞧你这话说的，你还要照顾他呢，他转正的事儿啊还要求你帮忙呢。
0: 他已经转正很久了。
1: 对呀，哎呀你瞧我这记性，年纪大了就不记事儿。
0: 是宋修太忙了忘了告诉你。

0: 哎呀，干什么？你回家不开灯啊？
1: 我怎么在这儿？吓死我了！
0: 疼死我了！
2: 没事吧？ 我看你真该减肥了，这个脚。没少喝呀。
1: 今天黄主任请客嘛？
2: 都是女客户啊？
1: 那还真，全是男的。
2: 喂，
1: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2: 我是你女朋友，我睡在你家我犯法？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
0: 哎，你妈刚走，她太能聊了。
1: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0: 哎呀，没什么，
2: 就是一直在夸你，夸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
1: 你这样避重就轻，我现在就给我妈打个电话。
2: 哎呀，你打电话干嘛呀？她都睡了。她又提了一句。
1: 哪一句？
2: 你舅舅着急用钱。
1: 你借给他了？
2: 啊。
1: 那我让他明天还给你。
2: 我跟阿姨说了，等他方便的时候不着急。
1: 许杰，你是我女朋友，你好心帮忙跟我有没有能力承担我的家务事，这是两码事儿。我现在知道我经济状况不如你，但是这是我一个男的应该承担的责任。
2: 男的怎么了？啊，男的怎么了？都什么时代了，现在讲究男女平等，而且我有钱，我愿意花。

0: 有的时候我在想，有个你这么样工作能力强的女朋友到底好还是不好？我有个问题问你，有个问题问你。
1: 问呀。
0: 你说哆啦 A 梦是男的还是女的？
1: 男的。
0: 你看你也知道这个问题答案对吧？所以以后这种事情就让我来。

0: 如果有人恶意挑衅的话，就不是引导不引导的事情。
1: 你朋友的诉求是什么？是财产还是孩子？
2: 如果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做胜算会更大一些。
3: 而且我现在在宋律师家住了，这件事宋律师也同意。
1: 你要在这住？
4: 你还生气啊？
1: 我生你的气啊？你不知道我在找小玉啊？不知道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一曲秦腔是三秦大地融入血脉的乡愁，在陕西这片浸润着秦腔底蕴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以七十余载春秋为笔，将自己的生命与秦腔紧紧相融。他的嗓音如秦岭百灵，清亮婉转，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他的表演似流水行云，形神兼备，举手投足皆是风骨。他就是秦腔马派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代表性传承人马有先。
1: 我叫马有先，我1944年生于咸阳，今年82岁。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干了一件事，就是唱秦腔。
0: 从8岁登台的稚嫩孩童，到深耕秦腔界的坚守者，他以一生坚守诠释着戏比天大的赤诚。他的梨园之路是一部镌刻着热爱与坚守、创新与传承的意愿传奇，更是倾尽一生对秦腔艺术的真情告白。
1: 因为我的父亲在51年，我7岁时就去世，我的母亲那才40岁，她还要干农活，还养活我们这4个娃。我7岁，我的妹妹6岁，还有个弟弟才3岁，还有个妹妹才还不会走路，所以说家庭很困难。所以大众剧团这个告示变得很几天了，我也

0: 在笑，家庭这么困难的，光靠妈妈一个，这生活确实过不过来的。当时我报名的时候，我不敢说我八岁，因为人家要的是十岁、九岁。我就到那儿了以后，我跟那个跟我这隔壁那个朋友说了，哎呀，我说能不能我满一岁？你说你可以吗？你说，我说我跟人家考官说，我说我今年九岁了。哎，这娃个子还可以。你看人家唱啥？我说我唱个秋收歌，九月九重阳，这我就过关。到了这个训练班，大众剧团的训练班，可以说是练功非常艰苦，一天要练四堂功。给我们练功的教练是南武丹教练，那是叫我们暂时就不能动，手都翘了，还要叫扎到那儿。他就是为了你同起点儿，一翘你就能固定的扎到姿势的要点，不能是胡乱扎。所以说是谁只要动一下，那就要拿板子就要打。所以说是每一个人都很认真，也不敢胡乱动。
1: 正是在大众剧团的秦腔训练班，马有仙踏上了他的秦腔艺术之路。1954年，他被送往艺族社接受为期一年的专业学习。年终汇报时，马有仙凭借扎实的功底脱颖而出，完成了人生中首次彩妆穿戏服的登台汇报。
0: 当时我的个子很小，咱们戏曲舞台上那个凳子是比较高，当时我的个子就坐不上去，我就在靠着那个椅子上。所以演出有啊，得到了培训老师和周围同学们对我们的鼓掌，热烈鼓励。我就觉得观众哎呀爱我，我就很心里很喜欢。但是有一次我演闺中院，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我把徐翠莲好秀才好秀才的一大段唱忘掉了。但是我心里紧张，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接到后头的唱，直接把戏演完了。演完了以后进了后台排练的常老师，我还没有卸服装也没有卸妆，直接让我把手伸出来打了我10个板子。当时那个板子打的我手烧疼烧疼的，我连妆都就手发抖，连妆都卸不了，都是同学们给我卸妆给我借衣服。虽然说我也流了泪，但是让我长了记性，就是每一次演出我首先化妆，我要闷台词，就是提记性，不能忘台词，忘台词非得要整罚不可。
1: 在众多师长的悉心培养与日复一日的舞台打磨中，马有仙稳步成长，先后排演了《大鱼杀家》《游龟山》等50余出剧目。随着技艺日渐精进，他的表演愈发细致动人，在老百姓心中也渐渐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0: 就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地磨乱，不断地领导的教导和恩师们的严格的培训，使我走站的成为一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要演员。可以说我唱了这些戏以后，走到哪里就是马有仙剧团来了，这就对我也是一个抬爱，对我也是一个鼓励。演出以后这我们要转店，这个晚上要转店，那我们就是拆完台，这铺盖这都是自己打的铺盖，把铺盖捆好以后搁到马车上，箱子也是马车运。但是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都是步行到40-50里以外的转店的演出店。可以说我那时年龄也小，就是拉着老师和团长的衣服一起，就是半夜酸走路酸丢顿，酸走路酸丢顿，走到演出场地。所以但是那么再艰苦，没有一个人叫苦。但在这个艰苦的 这个环境中间也磨练了每一个演员。
1: 1960年，陕西省首届青年戏曲演员汇演，如一道光照亮了他的艺术之路，成为他人生中最珍贵的转折点，也让这位怀揣热爱踏实求学的秦腔后辈真正叩开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大门，开启了属于他的艺术华章。
0: 我们60年，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省上首届举办全陕西省青年演员观摩汇演，大众剧团选的我的端腔。第一次的演出，我们在西，好像在西大街，这个京剧院的东风剧场，我记得演三场。第一场是彩排演出，第二场是向大会汇报演出，下来是观摩演出，我记得演了三场。因为第一次参加全省的汇演，很紧张，但也很欣慰。我在演出中间能够得到，这个周围的这个老师们和同行们还有观众们对我们的鼓励。后来我又得了这个优秀表演奖，就是一等奖。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戏还没有给团里丢人。回到咸阳以后，这就戏曲研究院又派的人去看我们的戏，但这个那时并不知道是戏曲研究院派的7个人的沈海奏来，要调马有贤来沈海，看戏大众剧团是不是马有贤这个单角是最好的。你就在这个年底，陈仪总理到陕西来视察，让通知我们大众剧团，我演的蔡文姬演文姬鬼汉这一场戏参加演出，就是张八狗给陈仪总理演出呀。我很紧张，因为要给中央的领导演出，我的化妆就是坐那儿也不敢出来，就是头把戏的一演完，这是我演戏的时候，整个可以说两耳的人挤满了就看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调我。我后来这把这戏演完了以后，从后来我才听到陈仪总理给我们的省委书记张德生，我们的马院长说这是一个苗子，很好的培养。后来文化局派了一个这个后勤处的处长调到大众剧团，就到那个西大街招待所，把我所有的戏让我给团上的演员排会。3月份不是排完了以后，我直接就由二团的秘书长张秘书和一个女演员队长来在西大街接我，把我接到戏曲研究院二团。
1: 入得学府，方知艺海无涯，德育名师，方能登高望远。走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马有贤艺术生涯的全新起点。也正是在这里，他有幸遇见了马健林、李正敏、史雷、韩胜秀、李文宇等一众艺术前辈。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和点拨下，马有贤潜心学艺，深耕功底，眼界和技艺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0: 到了二团以后，这很幸运的就是院上让李正敏，就是南旦也是我们的业务团长，秦腔正宗李正敏团长给我排练三七章。排练三七章就是从唱腔到表演，过去我在这儿演过，但是重新从头来，从你的表演，从你的唱腔演给林恩李团长的要求和他的排练要求水平来。 所以说是排了有一个月时间，给医委会的领导汇报完了以后，把我整个就是宣布进正式进儿团参加排练演出。第二天马院长拄着拐棍到我的宿舍来，什么优先艺术上要像第一位一样，生活上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所以说艺术你要不断的努力，但是要提高文化修养，你要首先看名著。虽然是我上学上的少，但是我看书看得多，无形中提高了我对于就是马院长和导演要求的，首先熟读剧本，分析人物，对于人物的理解和分析，你的呈现，内在的呈现。所以这一点对我帮助太大了，使我就是懂得了进到戏曲研究院就是演人物，而不是叫你卖弄嗓子，而不是水袖胡乱塞。这个我懂得是这个道理。
1: 在各位前辈老师的悉心栽培下，马有先潜心钻研，从书籍里揣摩人物风骨，在生活中体悟人间百味，演技与功底日渐精进。1961年，田汉先生的剧本《谢瑶环》创作完成，而17岁的马有先有幸成为了饰演《谢瑶环》的人选。
0: 有幸的就是，61年5月份，田汉老的《谢瑶环》创作完成，寄到马院长，院部研究由儿团来排练这个戏。这个戏啊，宣布了以后，可是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轰雷炸顶一样。我就觉得我前边的名人太多，你比如马兰玉啊、李英哲，这都是名人，都是在我们院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就是我这个年龄最小的，我才是黄17岁，我就觉得，哎呀，既紧张，我又感动，感动党对我的培养，感动恩师们不嫌弃我这个年轻人。这个排了一个月以后，6月份就上演在这个西大街剧场，连演六十场，没有停一天，一票难求，而且全国各地的人坐飞机来看这个戏来，因为这个戏的它的礼仪很高，它是反复唱连扫黑除恶。一个贵家要强盛，就要不断地敲起这个反复唱连的敬重。确实，我觉得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所以它经久不衰。这个主题是经久不衰的，所以我很有福气，拍了这部戏。

0: 凭借一出《解妖环》，马有仙创下连演60场的火爆佳绩，不仅收获了观众的广泛喜爱，更积攒了极高的艺术声望。但他并未就此安于现状，始终勇于突破自我，开拓新路。此后他积极排练秦腔版《红灯记》，也让这部剧目成为他艺术生涯里又一座意义非凡的里程碑。
1: 戏曲研究院选了一个《红灯记》，铁梅就排了八组，我是 ABCD， 我是 D 组，我是第四组。那因为也是觉得我演的古典戏太多了，害怕把这个苦出身，这个革命家庭，这个机灵，

吃苦的一个小姑娘，一言不到位，叫我作为旁边学习。那既然分配给我们，那我们就应该认真来练习，要提高自己的表演。过去呢都是自己做饭，逢我没篓子自己做饭。我在正做饭的饭快速队人呀，跟我通知今天晚上你上红灯记全本。哎呀，我脑子像炸了一样，我说我才带了一场酒。你说那你们平常都唱着吗？啊，这音乐是一样的吗？我说不仅我也没有拍，也是有人跟你说有哪的下有哪的上，可是饭做好了我吃不下去饭，我就刚给外面把饭里弄好，我就一直在闷戏，一直在睡到那儿闷，坐到那儿闷，到晚上了下午把饭里做好，我就直接走到西大街剧场的，走到西大街剧场我化妆我手都发抖，第二遍铃一响，我提篮小卖萌，这导演说往往二连子口这儿走，这儿上场口，有点上有点下，这是顶方往前走，爹，哎，他爹才给他把围围起来，你怎么了？就都这一场都是战战兢兢的，把这一场戏完，到第二场也是一样，都心里就老是提醒着，一场一场戏到了通说假设，这个严大姐说我们带过药了，你要问下来，不敢再慌，一定要问。这就心有一点地儿，因为带过一次药，所以我就一个情绪一个情绪，均匀善有的来跟着情绪一块走。走了以后，就听到赶药号的都要上来。你比如倒杯，情绪的整个都号上来，而且打不进才让绝不下战场，木都拉了，掌声还在拍。从那以后啊，我就连演八年。连演八年《红灯记》，演的我的胃都病了，但是我打的报告，我说是能不能叫我们轮换着上演？给我会给我批的字是什么？边演出边看病。所以我可以说超过了千场。

0: 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同心协力下，秦腔版《红灯记》大获成功。此后八年时光里，马有仙跟随剧团辗转各地，从乡间田野到军营哨所，从京城舞台再到延安红色热土，一路巡演，深耕演绎，渐渐成为陕西观众心中公认的李铁梅。正是凭借对李铁梅一角的成功塑造，也为他后续结缘洪湖赤卫队埋下了艺术伏笔。
1: 我们演完以后，全会还在处于在就是演革命戏，就是历史革命戏。在这演的时候，二团，就是秦湘团跳了一个一支歌剧《洪湖赤卫队》，咱可以说是《洪湖赤卫队》在歌剧来说是，人家这个洪湖水浪大浪，而且还有看天下老虎人都解放，这些唱腔已经可以融到了全国人民的耳膜里边。我有幸给我分配到了韩英，韩英是一个机智、勇敢、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一个党的一个形象。当时，有的同行们就对我质疑，说马有仙能不能担任起这领千军万马的一个党的形象。我听到这些以后，我觉得我不是一种丧气的，我首先在我身上找弱点，那就是我的坚定性，我的步伐坚定性和我的眼睛和我的手势有没有这个韩英的无畏，就是砍头只当风吹帽，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愿将热血洒疆场，他有没有在我的表演里呈现，没有呈现出来这种精神。我首先请了这个严大姐，严大姐是文工团军人出身，我说严大姐你给我训练我的步伐，我就在每一个动作的不管步伐不管我的手势，以这个韩英的这个革命的理念，我首先来要求我自己，我不断的在练习。当时因为好多人对我都很质疑，所以可以说彩排的时候观众并不没有多少，因为整个我们文艺界的人先把剧场挤满呀，我可以说是我提着心来演着这一戏的，我就怕让人家带别人议论的我就不是一个千军万马的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坚定的无畏的革命者。当时演完了以后，好多人质疑的，当时说什么没想到马玉泉把这个人我演的演到这么样的水平。刚才我说是秦腔的音乐的最高水平，一个是这个《红灯记》，一个是《洪湖赤卫队》，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水平。

0: 乳宴，神庙直到秋毫巅，足结四风，清觉何以在人间。
1: 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关门弟子，
0: 机会难得，报个名先。
1: 海选正式开始
2: ，Round One。
3: 跟我们好昆曲，你把也更贵，特别是松吧。我们先来两句啊。那么我们的县名谁敢托本来找？

0: 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我好比鱼儿漏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1: Round two，
2: 丑行演员，矮子工最要紧。来，上道具。

0: 发车，还有两个人过来，记住
1: Round three，
0: 好身板也是要练的基本功，看好啊，扣腕子，内劲。

0: 外送其实
1: 哎呦，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拜入阳门。
2: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0: 八十里沟，哎，徒儿请起。
2: 师父，我就是站着的。
0: 哎呀你，孩子孩子，事已至此，你我师徒一场，要教你一些真本事啊！放肆出世，六月起。八岁一岁，哎，养生口分，这种板凳下钻出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不能拖泥带水。啊，这是五岁，哎，本无打扮的辰光，佛珠离境，腾空而上，随即而下，唯一踏了对劲浪，举动发顶，这也是绝技。
2: 师傅，
0: 哎呀，那个蝎子！
2: 师傅，帮帮我！
0: 为师平时教你的东西，你是油盐不进，一点不会呀。
2: 师傅好帅，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可我自知到您的徒儿还差得远，等我先好好练，长长功，再来向您求教吧。
0: 哎，好好拿去吧。起来，唱戏就这样放风筝，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只有掌握方法，勤于练习，才能唱好戏，风筝才能飞得高啊。
2: 是师父。杨明玉，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丑绝灵工，亦称苏丑杨三，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无作不妙，唱念做表样样精能，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仍能以昆虫名重剧坛，其教法极严，亦不轻传，为人耿介，不苟世俗，护士欲知真松静竹，独抱东青，终能绝技自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喜荣归天仙配陆玉，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口述梨园，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评剧革命家庭。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豫剧电影义薄云天以及电视剧绝代双骄，之后为您播出的是连环画，精彩过后为您带来口述梨园，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导赏，京剧电影贞观盛世以及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岁末登场，皆是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水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百变舞蹈家。
2: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身段老师水秀。
1: 哇，老师好优雅啊。
2: 我本是京剧戏衣袖口上的一块白绸，当我舞动起来的时候，

0: 照很像水的波纹，就像诗一样，
1: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
0: 这位同学，注意听讲，我要画重点了。在京剧舞台上，我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我还是一种京剧技艺，可以抒发人物的感情。请同学们翻开教材，经典水袖动作，这是抖袖，有整理衣服掸去灰尘的意思。这是翻袖，用来表示盼望人来或者伤心啼哭。这是荡袖，代表焦急拿不定主意。这是掩袖，表示羞怯。这是衰袖，表示愤怒。
2: 老师在
3: 见
2: 水袖老师契合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点，真不愧是梨园百变舞蹈家。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4: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仗武金，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府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个在教我啊？来人，敢是翠屏。
1: 阿杜，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叫我翠屏啊？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不认识了
1: 啊？是赵姑老爷？哎呦，老奴不知，多有得罪。我说赵姑老爷，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0: 哎，你哪里知道
1: 啊，
0: 我仅仅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就病倒了啊。
1: 哎，那我家小姐赠给你的金子呢？
0: 又被这人偷去了。
1: 哎呦呦呦，这是哪个做贼的，也不长长眼睛，怎么胆胆就偷你的啥？
0: 哎，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1: 那你今天来是做么事的？
0: 往里通禀，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1: 莫话，你叫哪一个通禀呐？
0: 我让你通禀呐。
1: 叫我通禀呐？我自己叫我自己的，叫他不动，
0: 还
1: 往下站一点。你再给我往下站一点。你还给我往下站。
0: 你让你家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1: 反正哪，就这么大块地方，你高兴往哪里站哪，就往。

0: 清晨起来梳洗完毕，忽听得老场头请我，也不晓得把我请出来有么事，我来问问他。我说老场头哎，老员工哎，啊姐，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着噻？我来找找看。老场头哎，老员工哎，啊姐，他把我请出来，他倒好，他在这里睡着着。我说老场头，你苏醒
1: 啊？是哪个在打把柄呢？
0: 把柄还期望你，老场头，你醒来！
1: 哪个在打发财呀？
0: 哎呀，我说老场头，你哪睡死着？
1: 哎呀，我在这里睡觉，是哪个在打搅，让我起来，我还要。嗯、哎呦，是姑娘你呀、啊，老奴不知，多有得罪。
0: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
1: 哎呦，我要是晓得是姑娘你呀、啊，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啊。
0: 嗯，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老场头、啊、你起来吧。
1: 哎呀，哎呦，
0: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和你闹着玩的。老场头、啊、你快起来吧。
1: 哎呦，姑娘哎，我被你吓着一大跳哦。
0: 哎，老场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啊？
1: 姑娘哎，你接喜，你接喜哟。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哟？
1: 赵个老爷得中回来着，岂不是大喜吗？
0: 莫慌，姑爷得中了。
1: 中嘞，
0: 可是真的、啊、
1: 真的。
0: 哎，你莫要骗我喂。
1: 哎呦，我没时候骗过姑娘你的啥？
0: 我说老

0: 赵郎得中了，代我谢帖谢地哟。
1: 我也谢谢赵王老爷哟。
0: 老苍头、啊、我说老夫人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耶，老夫人怎么又不是好人啊？
0: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老苍头、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1: 姑娘你这双眼睛呐、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的。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将来呀一定会发
1: 发
0: 发。
1: 不能再发了，再发完就成那个发面包了哦。
0: 老苍头、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她好不好？
1: 耶，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浪不浪姑，怎么耍笑啊？
0: 哪个叫她嫌贫爱富的？
1: 那哪个去请呢、
0: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2: 来坐。昨夜灯花落地，定有喜事临门。娘儿啊，把妈妈我请出来喂猪磨丝啊。
0: 我说妈妈娘哎，这就叫命命命呢、
2: 啊、姐，你把妈妈我请出来就是为着耍笑为娘的呀。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2: 我话中着。
0: 做了官了。
2: 我谢天还要谢地哟、
0: 谢天地、
2: 贤婿的重者真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
0: 哎呦，我说妈妈娘，像女儿我这样的人算什么好眼力噻？
2: 哎呀，贤婿的重者那个掌印的夫人呐、阿姐就是我儿你的了哎，
0: 何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了，哪个掌印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2: 阿姐，这，阿姐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呢。哎呀，贤婿得中着，那他人。人在哪里哟？
0: 哎，老苍头、你不是说赵郎得中了，他人在哪里呀、
1: 现在府门以外。
0: 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哟！
2: 哎呦，快快有请喏、
0: 快快有请，叫人好喜哟！
1: 你莫高兴得太早哦，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叫你哭都哭不出来哟。那个卖零碎绸子的，
3: 你叫些什么？
1: 里面有请哦，你去通禀。

0: 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
1: 着。哎呦，贤婿赶来着，大

0: 岳母，你在讲些什么？
1: 哼，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0: 哦，你让我退婚啊？好，岳母稍待，我去写。来。岳母要我写退婚文约啊？
1: 这是怎么讲呢？

0: 呀，算是认着命了。
1: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小姐稍待，我取取酒来。
0: 哎，你到哪里去呀？
1: 我去做官呐。
2: 做官？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着官呐，老娘我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2: 我跪在地上接你。
1: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3: 站着，我把你好友一比呀。
1: 比作什么？
3: 害上寒病，吃蚕豆，曾恩。
2: 你
3: 要是做着官，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3: 我把头顶着地下来接你。
1: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了，接我。人义们，走上。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哎，日进我昨两逛回来了，怎么不见人跪着借我啊？

1: 贤婿做着官了，老是我跪下来请。妈妈娘哎，还是女儿我太贵了吧？
2: 小姐，请请。
1: 贤婿宽恩，贤婿宽恩哦。哈哈哈哈哈！
0: 我把藤提着地下来接你哟。
1: 贤婿啊，你做官就做着官嘛。
0: 我死板着画廊来试探我们母女呀，我骂你这个乖巧聪明的，啊，哈哈哈哈，小东西哟，哎呀，
1: 贤婿做着官了，可惜可贺，可惜可贺。
0: 多亏小姐赠我银两，我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呐。
1: 莫斯，你还要欠我的大恩呐！
0: 小姐在上，受我一拜。
1: 哎呦，我们夫妻两个还客气莫斯啥？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请，
0: 请。
1: 哎呀，这里还盯着一个我。贤婿啊。
0: 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让他起来吧。定不让，他。官人呐，这个老贾院跟我们也多年了，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叫他起来吧。若不是小姐讲情，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3天3夜。起来。
3: 哦，谢谢姑爷小姐哟。
1: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赵郎。

0: 身哪里？
1: 哦，仙姑驾到，小神有礼。
0: 罢了。
1: 还知小神有何吩咐？
0: 你扶儿上来。哦呵呵

0: 这可使不得，若被玉帝知道，小神迟走不起。
1: 哎，有道是一人作死一人当，又不连累你遭殃。
0: 是小神遵命，但不知该怎样行事，
1: 就请公公见机行事。
0: 是啊，仙姑，我看你还是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
1: 多谢公公。

0: 劫，你三番两次拦住于我，是何道理？
1: 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么？
0: 是啊，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1: 日子起
0: 起，大姐，你撞我一棒。
1: 你见被棒骨，手拿雨伞，心中牛似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
0: 我
1: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么？
0: 我撞了他一棒，也未阔志。大姐，我们再起
1: 起。

0: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1: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嫁至那里，姓氏名税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0: 你

0: 姐，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功夫。
1: 哎呀呀，耽误了大哥的路程，待我这厢与你赔礼。
0: 这厢还礼？
1: 大哥，你肩背包裹，手拿雨伞，满说是一礼，就是十礼百礼，也是算不得的。
0: 你好，我就放下包裹雨伞。大姐，这厢还礼。
1: 有礼无礼，包裹雨伞我是妻。
0: 哎呀，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哎呀，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我的大姐，你怎么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
1: 爷，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0: 哎，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1: 是我的，
0: 是我的，
1: 是我的。哎、
0: 大姐，
1: 你放手，
0: 你放手，你放手！哈哈，
2: 在这荒郊野外，一男一女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哎呀，公公，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
2: 哦，你二人敢莫是夫妻吵架？
0: 我与他非亲非故，哪里来的什么夫妻？
2: 那又为何争执起来？
0: 公公，你哪里知道，我是过行路之人。方才我走上大路行走，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去路；而此我走下大路，她又来拦住于我，使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她与我赔礼，我就与她还礼。她说我肩背包裹手。

0: 难于散，满水一离，就是十里八里不能算得。而此我就放下包裹雨伞与他还礼，
1: 他怎么样啊？
0: 他就将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公公，你说哪个有理？
1: 如此说来，
2: 倒是你有理的了。
0: 我有多大的理？
1: 你有芝麻那么大的理。
0: 大小总是我有理。
1: 啊，仙姑看这汉子舍得可怜，你就放他过去吧。
3: 哎呀，公公，你不要听他说的好。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与我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他有抛别之意。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他若不带我同走，那我就要……
0: 你不要哭啊！你
3: 休要管我，快去劝他。
0: 是。
2: 哎，还是你无礼。
0: 怎么是我无礼？
2: 这位大姐言道，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与他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你有抛别之意。这包裹雨伞分明是他的。
0: 我有抛别之意，这就不对了。公公，你去问他，既然是相约同行，他把活物与我为凭，我把活物与他为证。
1: 这，
2: 哎，你二人活物为凭，活物为证，
3: 有凭有证
1: 啊，有凭有证，
0: 有活凭证，
2: 有活凭证。
3: 他把包裹雨伞与我为凭，我把薄伞与他为证。
2: 你把包裹雨伞与他为凭，他把薄伞与你为证。
0: 薄伞在哪里？
2: 薄伞在哪里？
3: 在他的颈下后面。
2: 哎，在你颈项后边，
0: 颈项后
2: 在这一边。
0: 哎呀，冤枉啊！
2: 拿过来吧，过来，在这荒郊野外，一不愿望张三，二不愿望李四，怎么单单冤枉起你来了？我来问你，是供货还是私修？
0: 这供货怎是？刺绣怎讲？
2: 供货，半字难脱。我把你送到幽司衙门，打你的半字。
0: 那这刺绣呢？
1: 这刺绣么？
2: 我看你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哎，就是这样的刺绣了吧？
0: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这僧的品貌端正，又待我一片称心，我若与她结为夫妇，倒是一桩美事。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我若与他成婚，岂不害他一世受苦？也罢，我不免想以借口回绝了吧。啊，公公，这好倒是好，只是在这荒郊野外，无有指婚为媒之人，也是枉然。
2: 你看老汉偌大年纪，可能与你们值得婚呐、啊？
3: 值得婚的，值得婚的。
0: 那这为媒呢？
2: 老汉与你为媒。
0: 哎呀，公公，有道是一锅头不能戴两顶纱帽，这指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指婚呐、
2: 啊。这
3: 为媒，
2: 这为媒呢？
3: 大哥，你来看。那像有一只坏阴师，就请他为媒，日后
0: 坏阴师，他怎能为媒？

0: 乃是个哑摩托。有了，大姐，你要拿淮阴水为媒，倒也是的，只是一件。
1: 哪一件？
0: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那淮阴水他若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为夫妇。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各奔前程。
1: 日子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0: 哎，我若叫他不应，你
1: 叫他不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此话当真？
1: 绝无虚言。
0: 好，淮阴使，淮阴使，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可曾开口？
2: 未曾开口。
0: 报过吧我，
2: 报过吧他。
1: 再叫第二声。
2: 是。那，报过哪去？再叫第二声。
0: 淮阴使，淮阴使，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还是不开口。雨伞把我，
2: 雨伞把他。
1: 公公，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未叫，包过雨伞交付于你。他若逃走，我就找你。
2: 是。那雨伞拿去，
0: 包过雨伞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2: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0: 淮阴使，淮阴使，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0: 我要赞你们几句，话音时下皆乱否，夫妻恩爱乐悠悠，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老汉我要讨饶九三中。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
1: 宋公公，
0: 免送。

哎呀，满来，想我那满身之上秘密协定我董云一人，日今拿来负气二人。娘子，娘子。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水袖青扬唱念作打，一招一式觐见真功，让我们一同抢先欣赏本期节目的精彩看点。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二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裁判展示。

0: 岁末登场，皆是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送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告。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锤锤胸，抖抖精神。

0: 门外叩门中是谁呀？
1: 你开开门儿，自然明白。
0: 哦，对对对，你且等住，学生开门来了，开门来了。

哎呀呀，冤有头债有主，你怕是抄错人了啊！

0: 严大姐呀，严大姐呀，是你死了的时候，我还是哭了的哟。
1: 谁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0: 啊，大姐，你冤煞学生了。

0: 钱跟家叫烟。
1: 哪个说的？这鬼还能比人好看？我不信，我不信。
0: 看了变心。
1: 哎呀，我怕，我怕。

情。